0: 同藥物等物資到前線支援災民同冠病。而在尼泊爾方面，截至昨日傍晚增加至超過780人遇難，超過2500人失聯。在尼泊爾政府統一調度之下，中國隧道救援專家昨日與尼泊爾軍警及當地救援隊合作，進入尼泊爾北部受災地區，對受災隧道展開探查和搜救。中方專家向央視表示，由於災區交通中斷，大型救援設備無法運抵核心區域，救援行動受到較大限制，加上隧道內積水和淤泥嚴重，救援人員通行亦都面臨挑戰。中國駐美大使謝峰表示，期待更多美國民眾到訪中國，感受中國。謝峰日前在華盛頓出席活動並致辭，他表示中國已經對50個國家實施單方面免簽，對美國在內的57個國家實施240小時過境免簽，期待更多美國朋友來到中國，感受中國，做中美友好的親歷者和中國故事的傳播者。謝峰說，今年是中美關係的大年，要發揮好橋梁紐帶作用，推動中美民間交往和人民交流走深走實，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新定位注入源源不斷的民間力量。一艘客輪在塞浦路斯北部附近海域翻沉，增加至7人遇難，仍然有人失蹤。塞浦路斯官員表示，涉事客輪載有259名乘客和8名船員，其中230多人已經獲救。官員說，由於當地天氣惡劣，客輪並沒有獲得港務部門批准航行，而是自行駛離港口，之後在北部海里尼亞附近海域翻沉。官員說，船長發現船頭入水之後，曾經試圖返航，但是不成功。當地傳媒引述消息報導，事故懷疑與船身老化有關。天氣方面，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和雷暴。此外，沙德爾的殘餘為雷州半島至海南島一帶帶來不穩定天氣，而位於菲律賓以東的西北太平洋低壓區正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你的话在我心中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路上恩光，由陈蓉主持。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收听《路上恩光》，我是陈蓉。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美国，一个七岁的男仔叫做安迪，因为某种意外要将他左边的手臂割断。经过了一番的调理之后呢，他又重返校园了。他的老师非常的有爱心。这个老师知道这位小男孩安迪要作出好大的适应的。这个适应如果是他个人在挣扎，无论在行动上面的不方便啦，以及同人的关系和相处上面呢，都会令他很费气力的。但是如果全班的同学都能够帮助他，这样不单止对安迪来讲是会事半功倍，对于全班的同学来讲呢，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来的。于是这个细心和热诚的教师就在安迪未曾重返校园之前呢，向同学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我们要欢迎勇敢而不幸的安迪回来和我们一起学习，为了要等大家都在心里面明白安迪的转变和困难，我建议大家在安迪的回来那一日学习安迪一样，只是运用一只右手来过一天的生活，做每一件事情，你们赞不赞成啊？全体同学都一致同意这个学习。于是在安迪回来那一日，全体同学都将左手绑在背后面来到欢迎他。他们诚恳的态度对安迪来讲呢是一种鼓舞。那日他们只是运用一只手来到办事，例如翻开书本啦，用一只手来到写字啦，这些微小的动作平日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现在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啊。最难的呢就是扣衫钮啦，绑鞋带啦，真是非常之吃力的，叫啲同学呢感到好沮丧。经过了这一日之后，安迪的同学就发现他们呢更加能够了解安迪的困难和他内心的痛苦啦。他们这一次的亲身体验叫他们更加能够体恤安迪的软弱了。伟大的主耶稣也都同样的乐意去了解和体会我们世人的生活和感受的吧。他降世成人，生在贫苦的家庭，亡国的时代，饱受困苦，常经忧患，被人凌辱，受鞭打，受试探，被出卖和被遗弃。这一切一切我们一般人都是不会完全经历的，而主耶稣却是在他的在世33年的日子里面全部都经历了。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一点罪都没有犯，就为我们来到承受这个酷刑，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了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有一位这么了解我们的大祭司和救主，应该是几咁感激啊。无人会像耶稣这样了解罪人。

0: FM 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舍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2: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3: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由于当地持续落雨，导致吉隆藏布河河水暴涨，影响道路抢通工作。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继续统筹指挥救援力量，全力打通救援通道。西部战区昨日一共出动6架次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空投物资和转运人员。陆路方面，武警人员昨日拓阔230几米道路，并继续清理泥石流堆积物，令到后续救援力量快速有序推进。医疗方面，由西藏军区抽调成立的医疗防疫分队，昨日携带全套防疫消毒设备、专业检测器材和药物等物资到前线，支援灾民和冠病。而在尼泊尔方面，截至昨日傍晚，增加至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在尼泊尔政府统一调度之下，中国隧道救援专家昨日与尼泊尔军警及当地救援队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受灾地区，对受灾隧道展开探查和搜救。中方专家向央视表示，由于灾区交通中断，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运抵核心区域，救援行动

0: 共受到较大限制，加上隧道内积水同淤泥严重，救援人员通行亦都面临挑战。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期待更多美国民众到访中国，感受中国。谢峰日前在华盛顿出席活动并致辞，他表示中国已经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对美国在内的57个国家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期待更多美国朋友来到中国，感受中国，做中美友好的亲历者和中国故事的传播者。谢峰说，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中美民间交往和人民交流走深走实，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注入源源不断的民间力量。一艘客轮在塞浦路斯北部附近海域翻沉，增加至7人遇难，仍然有人失踪。塞浦路斯官员表示，涉事客轮载有259名乘客和8名船员，其中230多人已经获救。官员说，由于当地天气恶劣，客轮并没有获得港务部门批准航行，而是自行驶离港口，之后在北部海里尼亚附近海域翻沉。官员说，船长发现船头入水之后曾经试图返航，但是不成功。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事故怀疑与船身老化有关。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而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3: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的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沙德尔嘅残余正为雷州半岛到海南岛一带带嚟不稳定天气。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嘅残余会今日黄昏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视乎佢嘅发展同埋同本港嘅距离，到时考虑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那个低压系统会听日至星期三横过南海北部，并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它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听日间至星期三风势较大。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它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预料听日本港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市民出门翻学翻工之前，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警方今年头七个月一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骗案，按年升 154%， 损失超过1亿5千万，按年减少大约 22.7%， 案件几乎全部涉及 WhatsApp 平台，较去年大幅升近 170%， 损失金额大约1亿4600几万，按年减少20%。警方话，当中涉及假冒亲友关系有1591宗，占嗰类骗案大约80%。骗徒成功骑劫 WhatsApp 账户之后，会检视同埋了解受害人嘅生活同埋身份，同唔同人嘅对话内容，再拣选潜在嘅目标人物，然后模仿受害人嘅语气、沟通方式等，提出一啲急需要用钱嘅要求。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初步结果显示，赞成票占超过47%，反对票超过52%，推算反对一方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说，政府将会尊重并落实公投。

0: 后结果，今届政府任期内唔会再推进加入欧盟嘅谈判，除非未来24个月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加入欧盟短期内唔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嘅首要议题。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5,076 点，跌 1,329 点，港金报 41,735 蚊，跌 1,350 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453.79 美元，卖出 4,454.59 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为今日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嘅节目咧，真系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逢星期三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其实呢，我去美加呢都是放假的，咁我想讲下我放假的一啲嘅计划。我觉得如果大家你想放假，特别加拿大嗰边有亲友嘅话呢，我极力推荐呢你去加拿大 Banff 啦 Lake Louise 呢係行一次嘅。点解呢？因为真係一个亲亲大自然嘅旅程。咁我今次係去咗四日嗰度啦，咁有啲人呢就鍾意喺温哥华呢揸车上去，咁都听闻要12-13个钟头。咁我同我先生何牧师呢把年纪呢就唔想用咗啲 talk 啊揸12个钟头车，於是我哋揀咗去 Calgary， 就停咗喺嗰度，喺机场呢就租咗架车，然后开2个零钟头呢就去到第一站呢係 Lake Louise。Lake Louise 其实係嗰边好出名嘅一个湖嚟㗎。咁我哋去到当日依然都结冰，但係结冰呢就无损佢嘅美丽。你直情可以坐住喺湖中心，你睇到呢对岸呢就係两个嘅山，然后个湖上面嘅冰咧，同埋山嘅倒影啦，同埋周围系好宁静嘅，你系会见到有啲唔同嘅雀啦。我真係唔識講，有好多唔同嘅小動物啦喺度行嚟行去啦。咁第二日呢我又再想喺 Lake Louise 住，咁但係呢發覺啲酒店都比較貴，於是我就上網搵咗另外一間呢叫做 Emerald Lake Lodge 嘅。咁原來呢真係唔係好近 Lake Louise， 要揸半個鐘頭車就去到另外一個呢未被商業化嗰個湖邊，呢、這個地方就更加得意啦， Emerald Lake EMERALD。咁啊，点样特别呢？我哋嘅酒店呢係停咗架车呢喺佢嗰个工人住宿嘅地方，然后仲要坐佢酒店嘅专车过一道呢好窄嘅桥，然后上山，山嘅旁边就係个湖，湖光山色，嗰度嘅湖居然已经融咗冰啦，係绿色嘅湖水，然后呢环山都係好翠绿嘅树，更加特别呢係每一间酒店嘅房间喺啲屋仔上面，咁係冇电视㗎，冇电脑，冇得上网，乜都冇嘅。咁你真係可以去到呢就全然享受喺大自然嘅怀抱之下，开门推出个窗呢，你就见到係好静嘅湖水，你又见到有啲叫做 chipmunk， 叫做花栗鼠呀，个面呢有啲斑痕嘅，咁呢就喺你前面呢喺度食谷种，可以形容。

好開心。咁然後咧，你去到嘅時候咧，你係可以全然喺度安靜。佢又喺湖邊好多嘅木板上邊咧，就擺咗啲凳，讓你坐喺湖邊。咁啊，嗰晚我發覺我哋一家咧可以安靜喺度祈禱啦。然後第二朝一起身，咩發生咧？落雪啦！嚇、啊，即係由一個翠綠嘅湖就變咗成個湖都係雪景喎、啊。咁、啊、我諗。即係我覺得好感動，因為我哋嘅祈禱都話啊，主啊，我哋好耐咧冇見過雪景㗎啦，你可唔可以俾我哋睇下雪咧？咁趁住嗰日落雪咧，我哋跟住就喺 Emerald Lake 咧就開車去到 Columbia Icefield， 就上咗嗰個喺 Banff 再北少少嘅一個嘅冰川嗰度。咁啊，去到冰川咧，導遊都話咧，要睇快啲嚟睇啦，因為個冰川嘅面積咧越嚟越窄啦，又越嚟越細啦。咁我哋係坐一架有鐵鏈嘅車上去，咁上到去咧，佢就俾我哋喺冰川背後咧影相啦、行啦，咁同埋叫我哋咧就千祈唔好自己咧亂咁嚟。咁呢個對我一個好提醒啊，因為我去親邊度都想咧離隊自己揾地方去捐嘅，佢話唔好啊，因為你好容易就跌咗落去冰川嗰啲湖水裏邊。咁去完冰川，跟住我哋就去 Banff 啦。Banff 係一個山城啦。我諗喺嗰度咧，其實就得一條主街道嘅啫。咁啊，變得好多遊客區噶啦，好多紀念品賣啊。咁但係兩邊咧都見到有山，我哋就上咗去個纜車嗰度啦。咁啊，睇到成個 Banff City 嘅景色啦。咁最特別嗰係周日嚟嘅。咁我哋有去到嗰間教會，咁啊係市中心嘅一間教會。啊！見到門口有個牧師就喺度派程序表，咁我都打個突，我話唔通一陣講道係佢啊！結果講道又係佢，主席咧都係佢，佢太太咧就帶呢個兒童崇拜嚇。咁啊，見到佢咧，間教會我諗三十零人左右啦，有起碼咧三分二咧都係遊客，得十個人咧係佢啲會友。我諗下佢會友有幾多咧？但佢依然好有勁喺度講。我當時好佩服佢嘅，講真，即係叫做一人包辦嘅教會嚇，教會又唔會好多嘅增長，但依然見到佢好有 passion 喺度做，所以我同自己講，唔好話自己做啲細微嘅工作好辛苦，你睇下呢個牧師其實都係一個好嘅鼓勵嚟嘅。咁跟住沿路上邊，我諗最特別嘅係咩咧？係見到紅啤啤啊嚇，我哋見到佢過馬路啊。又見到佢喺度食啲樹葉啊！咁點解會見到呢？啲人話如果啲車停低，你又停低，咁你就試下跟隨啲人嘅眼光望佢，你就望到嘅。我哋係同一日見到兩次紅啤啤。咁第一次呢，好彩我都有啲自制，其實我好開心，我覺得佢哋呢好可愛，個樣好善良，咁喺度食樹葉，其實距離我呢我諗二十尺啦，唔知道唔到，真係好近距離嘅。咁啊，拎個相機喺個車裏邊就 zoom 埋去影啦，同埋影佢食嘢啦，係好有衝動啊，想打開車門行近啲嘅。咁但我見到停咗嗰幾架車都冇咁做，咁何牧師又叫我你唔好咁大膽啊，咁於是我就冇做到啦。咁翻到嚟咧，啲人嘅反應有兩個，第一咧，你哋真係 lucky 啦，好幸運啊，我哋咧住咗十年都未見過，你見咗兩次一日。第二咧，好彩你冇行埋去，你知唔知紅啤啤走得快過人啊，比好多動物都多好多，而且佢哋係會襲擊人噶。咁我心裏邊都感恩，不過我好開心咧喺呢個旅程裏邊咧，真係可以乜嘢都放低曬。原來人接觸大自然嘅時候，個心裏邊係有好深嘅感恩，同埋咧同大自然嘅萬物相處咧，係一種好意外嘅驚喜嘅。所以鼓勵你，如果去假期咧，唔好去嗰啲人哋定好曬嗰啲咁嘅旅遊，去一啲我覺得好有冒險嘅旅程，又接觸大自然嘅話咧，你個身心靈咧係會重新嘅更新嘅。

0: 多谢你收听网播时代 Times on Air。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0: 斋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在指尖飞舞，拨弄在弦线，演喺天华处，拉紧丝线，求月。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嘅广播啊？
2: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1: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2: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沙德尔的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的残余会今日黄昏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视乎它的发展和本港的距离，到时考虑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那个低压系统会听日至星期三横过南海北部，并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它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听日日间至星期三风势较大。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它的动向和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三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个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截至昨日傍晚增至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救灾和善后工作继续，西部战区统筹指挥救援力量，打通救援通道。西藏军区的医疗防疫分队携带物资去到前线支援。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就和尼泊尔人员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对受灾隧道开展探查和搜救。尼泊尔的遗体停放设施严重超出负荷，当局在周末开始集体安葬一些腐坏较严重、未能够辨认身份的遗体。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峡谷国家公园突发山洪，有超过20人被列为失踪或者下落不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声明说，山洪发生在当地星期六下午，山洪影响区域已经撤出62人，目前未有人员伤亡报告。声明呼吁公众提供可能身处受灾区人士的资料，管理局正是同地方机构协调展开疏散和应急救援工作。美国国家气象局专家说，事发区域地势陡峭，满布岩石，短时间强降雨迅速形成地表径流。当局警告雷暴和强降雨天气可能会持续到当地星期一，可能引发更多山洪、泥石流、落石，导致徒步线路和河流状况发生变化。据悉，山洪对公园部分地区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工作人员仍然

0: 评估紧受损情况，公园部分地区已经关闭。翻嚟本港，团结香港基金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四分一受访中学生有意投身体育行业，但系近半数受访者唔清楚入行途径，五成六人唔知道行业涵盖多元专业职位。基金会建议 M 品牌体育活动引入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元素，例如提供工作体验或者实习岗位等，并为学校制定运动员双轨发展指引。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沙德尔的残余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为今日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你来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我是爱城华人基督教福音堂的欧镜良牧师，愿意与你分享上帝的信息，作为生活上的明灯，人生的指引。爱城华人基督教福音堂的地址是在爱城88106 5 Avenue， 我们星期日的聚会是早上9:30，电话联络是780-465-2314，或者是780-465-3222。
4: 姊妹平安。如果今天有人去问你，你信神吗？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会毫无疑问地去答信。但如果我们诚实地检视我们的生活轨迹，我们怎样用钱，我们怎样面对压力，或者我们怎样去教养我们的小朋友的方式等等，我们活得好像神去掌权一样，还是我们活得好像一个无神论者一样？这个其实就是基督教的作家图树牧师所说的无实践性无神论，实践性无神论。我们理论上，我们教义上面，我们都完全承认神的存在，但在实际生活上面，它是仿佛好像神不存在这样，觉得神对我们的生活毫无影响。生活我们只是以我们的理性，或者我们面对这些实际数据去到解释或者解决一些问题。而先知西番雅这个名字，其实本身的意思就是耶和华隐藏。西番雅就正正站在犹大历史这个十字路口的当中。熟悉旧约历史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约西亚王是犹大国晚期最伟大最敬虔的一个改革家。在约西亚即位之前，其实呢犹大国经历了暴君马拿西53年的黑暗统治。他见偶像杀害无辜，甚至亲手烧死他的亲生仔，去到呢献祭给外邦的神明。使得呢全国陷入一个呢极大的罪恶和呢信仰的堕落的当中。所以当年轻的约西亚王即位的时候，就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教改革。

圣殿被修葺，巴力的祭坛被拆毁，带领全国的百姓重新和上帝去立约，更加带领了全国守到一次自士师时代以来最为盛大的一次的逾越节。但先知西法亚他在这里去看穿这场的宗教复兴的背后，百姓内心依然的浸淫在马拿西时代所留下的那种属灵淫乱和邪恶的当中。没错，制度是改变了，但心他是没有转向神。宗教仪式很丰富，有很多不同的宗教仪式，但人的心的心术依然处于冷漠和虚伪。究竟先知西法雅是一个什么人？通常我们在先知书里面，我们见到先知的介绍通常都只是自己和他爸爸的名称，但在西法雅的家谱，你发觉破天荒的追溯到四代，一直追溯到希西家。所以大多数的圣经学者都认为这里的希西家正是犹大国过去那位敬虔的君王希西家。所以这样意味着西法雅其实不是一个来自乡野的一个草根先知，他是一个皇室成员，也是约西亚王的远房堂兄弟。他其实已经身处在这个统治阶层，亲眼目睹宫廷贵族祭司官僚体制的一个运作，他是体制内的人，神他是召唤他向自己所在的体制发出一个最严厉的一个批判。今天就让我们透过西班牙书诚实地撕开我们同当时耶路撒冷的居民相同的属灵麻木，并且由三方面去检视究竟我们的信仰的真实性，并且在这个审判的尽头，我们能够重新听见上帝个温柔拯救的歌。让我们先来去到诵读第一章四至六节的经文，我想请弟兄姊妹一同去诵读，请。这个经文是华本修订版，所以和你看的华本可能有少少的分别。在第一章里面，你发觉先知首先就向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发出一个震撼人心的一个审判的宣告。在约西亚王的改革的时期，表面上大家其实都回去圣殿当中去敬拜，但是西法雅却在这里指出，在个人的私下的生活里面，人们是过着一个严重的双重的生活。第五节，还有那些在屋顶拜天上万丈的，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他又指着米勒公起誓的。这种是一种属灵的混合，信仰的混合。他们不反对耶和华，他们在圣殿里面指着耶和华起誓，但回到日常的经济生活或者一些生育安全感的需求的时候，他们登上他们自己的屋顶，面向天上的星象去敬拜，又指着米勒公去起誓。米勒公是亚扪人的偶像，或者会叫做摩洛，象征着权力和保障。这种信仰混合的根源其实是来自一种属灵麻木的心态。我们一同去诵读十二节，请。什么是沉淀在酒渣上呢？

原来咧喺酿酒嘅过程嘅当中，葡萄汁发酵之后咧，啲沉淀物即系嗰啲酒渣咧，就会去到落到去酒桶嘅底部。如果啲酒长期摆放冇被翻动又或者过滤嘅话，啲酒咧就会同啲酒渣咧混埋一齐，变得咧好黏稠啦，好浑浊啦，甚至都会发臭，丧失咗酒原本应该有嘅嗰种嘅清澈同香醇。所以沉淀在酒渣上，形容咧系一种咧喺物质嘅安逸当中变得黏稠凝固，甚至咧唔愿意被搅动嘅嗰种嘅生命嘅状态。而诗诗就系用呢幅嘅图画去形容当时耶路撒冷嘅百姓嘅一个状态。他们在一个物质安逸生活平稳当中过得太久了，他们的灵魂就好像凝固了的酒渣一样，黏稠僵化麻木。他们觉得神是不会降福，亦都不会降祸，不再对神有任何的期待，亦都不对神有任何敬畏。他心里面形成了一种实践性无神论的一个神学。他们并不是在理智上宣告神不存在，他们承认神的存在，他们承认神存在，但他们认为神是隐藏不作为。他们相信他们的金钱人物或者他们的资产的配置才是决定命运的真正的力量。等之会西班牙对耶路撒冷的控诉，那种的信仰混合，又或者那个实践性无神论，其实亦都深深的渗透在我们现代的信徒当中。今天我们的信徒，我们不会说我们是无神论者，亦都不会去到跪拜石头或者木头雕刻的一些偶像。但不少基督徒的真实的生活状态，它是一种典型名义信神但实际无神的生活。譬如我们会穿着整齐的回到教会当中敬拜唱歌，甚至可能会唱我们愿一生都去献给我们的主。但到了星期一，我们的人生方向、职场、理财、感情、而你的教育上面，我们却是指着现代的米勒风去到起势。我们可能会采取一些世俗的资本主义、功利主义等等的世俗的价值观作为我们唯一的抉择的标准。而我们身处的 Edmonton 确实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是不是？既有一个优美的环境，亦都有四季分明的气候，但是这些条件它是造就了一种令人感到很安逸、很舒适的生活环境。当我们过一个过于安逸或者舒适的环境的方式的时候，反而会令到我们信徒的属灵的追求变得懒散，导致我们属灵的成长停滞甚至倒退。在这种情况，我们的心灵的渴求经常就会被我们生活的日常琐事、享乐和物质所掩盖，对神的热情亦都可能会逐渐的冷却，信仰变得不冷不热，属灵的深度和追求亦都因此大受阻碍。问下你自己，过往这一年觉得你的属灵成长有没有尽心啊？还是你谈究竟下次去旅行去哪里呢？这幅初信栽培班的一幅图，不知道大家还没有印象。左手边是未信主，我们还未让神作主的一幅图。右手边是我们愿意让神去掌管我们的生命，神给指引我们去做每项的事情。不过不少的信徒其实就在正

中间嗰幅嘅图，神遮摆埋喺侧边，作为我哋心灵受伤时候嘅安慰剂，又或者咧平时冇事咧就唔会揾神，有事起上嚟咧先会去揾神，不自觉嘅将金钱、成功、地位、安全感、享乐、人嘅认同当成我哋真正嘅依靠。但西班牙在这里宣告，耶和华不再隐藏，他要拎灯去巡查我们的生命，照亮人那个隐藏的生命，我们将会无处可逃。他不是看我们究竟崇拜翻了多少次，崇拜有多投入，而是看我们有没有过一个双重的生活。实际在生活上面作决定的时候，究竟我们是听哪一个呢？我们是倚靠哪一个呢？究竟这个礼拜你祈祷多一点，还是你问 AI 多一点？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诚实地去问我们自己，我们所敬拜的究竟是圣经所启示的神，还是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需要所塑造出只是需要负责祝福我们的神？真正的信仰不是崇拜的时候先有神，而是我们生活每一个决定都有神，生活每一个决定都有神。西班牙书其实很短，只有三章，而在西班牙书的头两章都充满了一种极其巨大的一个神学张力。先知在第一章的时候用希伯来文当中有一些很震撼的词汇，不断的高声的去到呼喊，他说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并且宣告这个日子是愤怒的日子、急难困苦的日子、荒废凄凉的日子、黑暗幽冥的日子、乌云满布的日子、吹角立盼的日子。你发觉六个描述的形容词加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比死寂重要可怕的一个审判。但是另一方面，在现实当中，耶路撒冷的百姓他抬头望向天空，阳光依然照样的升起，商业活动依然的进行，巴比伦的军队其实还在几千里外面，以西亚王的改革似乎让到这个国家维持着某种的平衡。但这种先知宣告警示的一种的逼近感，和现实当中生活的那种的平衡感，那种的落差让他们形成了一种延迟的感觉。耶路撒冷的百姓所以就做出了一个致命的误判，他们以为神沉默是代表着神认同，他们以为审判没有立即降下，可能只是代表先知想多了，代表着神不在意他们这种属灵的混合。但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有一个直接的对照在当中，让我们一同去诵读，请。神的沉默从来都不是代表神的认同。审判的延迟亦都绝对不代表神的妥协。神的沉默是代表着上帝在倾覆他的烈怒之前为罪人所开的一个的恩典的窗口。这个是上帝极大的忍耐和怜悯。但是这班的耶路撒冷的百姓，他是将上帝的宽容当成继续放纵和麻木的一个藉口。及后在第二章先知将审判由犹大扩展到列国的时候，
他特别提到当时的

超級霸主亞述帝國。先知咧好精確嘅刻畫出亞述帝國喺發展最鼎盛嘅時候，佢嘅心態係咁樣。我哋一同仲讀清。呢句话系咪有啲似曾相识啊？呢句话喺旧约圣经入边，其实原本系属于神自己嘅宣告。亚述帝国却将佢套喺佢自己嘅身上，将政治嘅力量、军事嘅防御、经济嘅体制绝对化、神格化，相信自己能够掌控一切。我哋今日嘅至高，可能未必会在我们口里面说自己是神，但我们会相信只要我够强、够有钱、够有能力、够有地位，我就能够掌控我们自己的人生。面对这种狂傲和即将来到的审判，先知西班牙在这里向百姓去这样的呼吁。我们一同去做读经。在这里发觉先知连续用了三次希伯来文的动词 begrush 寻求去到形容，寻求耶和华，寻求公义，寻求谦卑。在希伯来文当中 begrush 不是一种得闲的时候一种学术的探讨，亦都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一种兴趣爱好。 begrush 是讲的一种在生死存亡的时候，跌入深渊的时候，紧紧捉实救命绳那种拼命的寻求。正如一章十八节所讲，在上帝的公义列路扫过全个地区的时候，一切至高的政权，一切以为大到不能够再倒的体制，世上所有的财富、军事、个人的成就，都不能够去救人。唯一的避难所就是放低一切的狂傲，转向寻求公义和谦卑。唯有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彻底投靠主的人，我们才能够在审判的日子被神的恩典去隐藏和保护。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其实是不是都是活在这种崇拜强大、看重成就的环境当中？当我们看看我们的四周围，是吧？不论是金融市场、科技产业，又或者最近发展很迅速的 AI 的技术，世界各地的科技巨头都拼命的竞争，想尽办法是为了证明自己先是那个不可或缺的那个霸主。而在每日的工作里面，我们都可能经常都被灌输一种观念，就是你必须要懂得自我的包装，打造个人的品牌，然后想尽办法爬上更高的位置，先算是有价值的人。而最需要我们警醒的是这种崇拜强大的那种的心态，有时候亦都会悄悄地走到我们教会当中。有些教会他们会追求教会那种的规模、设施的豪华、事工的声势，并且将这些视为教会成功或者被神祝福的唯一的标准。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竟然用世界的标准和权力去到衡量神的国度。西班牙书在这里提醒我们，世人所追捧那种的大而强盛，其实在上帝的审判的面前不堪一击，政权会倒下，大企业会倒闭，稳定的货币亦都会贬值，繁华的城市亦都可能会变为荒场，
我哋必须要由呢种至高嘅体制当中去到抽离，唔好被佢嘅价值观所同化。弟兄姊妹，呢一个系一个嘅属灵嘅征战，我哋需要去到警醒祷告。当世界话俾我哋听，你要够强先至有安全感嘅时候，西班牙佢话俾我哋听，你要谦卑寻求神，先有真正的避难所。求神赐给我们有辨别的灵，让我们看清世界的价值观怎样去影响我们的思想和教会的运作。无论什么事，我们都要谦卑地在主的面前来省察我们所追求的究竟是否符合福音的本质，让我们能够在一个崇拜强大的世界勇敢去活出寻求耶和华、寻求谦卑、寻求公义的生命。若果呢撒番雅书只是停留在头嗰两章，只是停留在审判的话，咁呢卷书其实呢都只是叫人一个绝望的一个宣告。但耶和华在历史的进程的心意，最终的目的其实不只是审判，而是拯救。审判是上帝为了拔除罪恶成全拯救的必要的手段。所以当我们来到三章一到四节，先知严厉的指责耶路撒冷的首领、审判官、先知和祭司，因为他们狂傲自大，倚靠势力，于是呢就除去这些呢狂喜高傲的人，俾啲上帝紧接住去宣告一个呢奇妙的一个嘅预民应许。让我哋一同去到诵读，请。你发觉咧，当我哋仔细去留意呢段经文，你会发觉咧喺上帝审判之后，所留低、保留、所拯救嘅，唔系嗰啲咧依靠军力、外交策略或者咧财富、政权嘅嗰班嘅精英，而系困苦、贫寒嘅百姓。喺希伯来文当中，呢班人系被称做咧阿拉瑞，系知道咧嗰啲嘅谦卑、受苦、贫乏嘅人。但阿拉瑞咧唔单止系咧讲紧物质上边嗰种嘅贫穷，更加系讲种一种属灵嘅姿态，承认我哋自己嘅有限同埋无能，选择完全嘅投靠神嘅人。佢哋唔再依靠权力、财富、能力，又或者自己嘅方法去到揾呢个安全感，而系投靠耶和华。真正嘅更新，往往咧系由一个人承认我唔能够靠自己去开始。正如喺二章三节嘅呼唤一样，系嘛？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嘅谦卑人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呢一班喺审判之后仍然被留落嚟嘅呢班嘅余民，佢哋属灵嘅真实嘅改变，其中一个最明显嘅记号，经文讲就系唔行恶，唔说谎，代表住咧呢班人佢哋唔再口是心非，唔再用虚假，又或者咧用自己嘅方法去到咧操控人生。从我要掌控转为我要信靠。当这班渔民放低自己的方法去争取安全感，上帝就亲自成为他们的牧者。这种吃喝躺卧没人使他们惊吓的平安，不是因为环境从此再没有危险，而是因为神亲自
成为他们的保护。

同埋牧者。正如喺诗篇23篇，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以及弥迦书4章4節嘅记载一样，都系上帝亲自嘅牧养、亲自看顾嘅平安景象。到到呢一节嘅时候咧，我就谂起咧，暑假啦，系咪？咁我同有时咧会同两个小朋友咧去喺屋企咧睇一啲嘅动画。咁咧有啲嘅动画咧都系迪士尼嘅，不过咧啲动画咧你知突然间有啲恶人咧，肯定有啲好似好恐怖咁噶嘛。咁咧我细女咧就比较细，所以咧佢一睇到嗰啲嘅时候咧就会好惊。咁佢好惊嘅时候点样咧？佢好惊嘅时候咧，佢就会即系走咗过嚟。坐咗喺側邊，翹咗一隻手，咁佢就覺得好安心啦。咁但係個動畫仍然都進行緊喎，即係嗰個恐怖嘅場景係冇變過，但係佢係覺得好安心，因為佢翹住咗我，佢知道有個人去睇住佢。所以真正嘅平安其實唔係環境完全嘅穩定，而係喺嗰個唔係好穩定或者仲有危險嘅環境當中。仍然知道有神的同在。而到了3章17節，是全书最温柔的一个高潮，是上帝向这班谦卑投靠的渔民唱出的一首歌。我们高声去诵读这个经文，请。在这段经文里面最后这个字欢呼，在希伯来文的原文其实形容着一种抑制不住高声歌唱的一种歌声。你有没有想过，上帝竟然为了我们这班被他救的罪人高声歌唱？上帝都会歌唱。而在经文里面爱中静默这个字，其实在古埃列文的译本70字译本，又或者12先知的神学脉络当中，更加带有他要在他的爱当中去更新你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你想象一下整卷的书卷，那位在第一章宣告要拎灯去巡查耶路撒冷，要发出烈怒消灭全地的神，这一刻他竟然成为一个充满温柔的父亲，站在这班曾经破碎如今在悔改的子民的当中。他不再发烈怒，不单止面对了刑罚，更加用他不离不弃的爱重新去塑造更新他子民的生命，甚至因你而喜乐欢呼。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福音终极的指向。福音不只是神不再惩罚我，而是神用他的爱重新医治更新塑造我们的生命。神拆毁我们的骄傲，不是要我们活在恐惧里面，而要我们放低自救，回到去他的怀抱当中，让他用爱重新去更新我们的生命。而在新约里面，这个的拯救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去完全的彰显。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去承受罪的审判，使到我们能够在他里面得着赦免，得着保护，得着新的生命。弟兄姊妹，西番雅书提醒我们，神不单止要在我们教，不单止要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信仰，更加要我们成为我们整个生命的主，让我们在拆毁生命当中混合信仰的祭坛里面，不再一面敬拜神，一面依靠金钱成就安全感，亦都让我们拒绝世界崇拜强大、自我掌控的。

0: 重新将我们的生命交给主。在这个动荡的世界当中，不被环境去摇动，勇敢去跟随祂。因为我们的真正安全、盼望、力量，都是在那位爱我们、拯救我们的神里面。用我们同心真的祈祷。真是天父，多谢你藉着西番雅书去提醒我们，求你光照我们的生命，拆毁一切取代你的偶像，使我们不再依靠金钱成就和自己的能力，而是单单寻求你，依靠你。主啊，求你去除去我们心中的骄傲、恐惧和焦虑，赐给我们有谦卑信服的心。无论环境是怎样改变，让我们记得你仍然在我们的中间，大有能力施行拯救。求你用你的爱去更新我们，使到我们活出真诚、公义和有盼望的生命。
1: 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不断力争上游、向上移动的世界里面。第一张片，这个向上移动的世界英文叫做 upward mobility。 这个世界总是推每一个人向上的移动，要成为第一名、最优秀、高人一等的人。于是很多的人好高举自己的能力和权力，使到自己成为那一个唯一的第一名， the only number one。 灵修神学家卢云 Henry Nouwen 在他的著作《向下的移动：基督的舍己之路》，是2007年的出版的一本的书，英文叫做 The Selfless Way of Christ, Downward Mobility and the Spiritual Life 这一本书。在这本书里面，他讲到三个向上移动的试探。他讲到世俗的文化常常要求我们去追求三样。第一是有功效，证明自己，英文叫做 to be relevant。第二是引人注目， to be spectacular。第三是有权力的， to be powerful。而在这三个向上移动的试探的主导之下，世人争先恐后的想要让别人意识到自己那种引以为傲的天赋、能力、价值、成就和生产力。世人互相的竞争，以免被忽视和埋没。故此在这个世界的里面，谦卑 humility 是很难被接受。讲真的，有哪个想垫底？有哪个想包尾？有哪个是被排除在外面呢？我们广东人都有一句俗语讲，执书行头惨过败家，阿妈教落千祈咪执书。我们自小都听到大的啦，是吗？不过信了主之后，特别我们在当中做阿妈那些呢，基督徒呢，你就不要这样教仔女了。你以前这样教呢，情有可原，你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那么今后呢就教第二些东西，跟圣经来教。但是更加值得我们基督徒关注的是，在这个向上移动的世界的里面，很多的基督徒甚至神职人员、教会、基督教的机构都受到这三个试探的影响，让到成效、成功和权力不自觉成为了我们的偶像。当基督徒的群体以追求有成效、有名声、有权、有影响力的目标的同时，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会不会丧失了跟随耶稣基督那种核心的价值 core values、 伦理 ethics 和德性 virtue。 而其中最关键的谦卑，不单在这个世界

甚至在教会基督教的圈子，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成为了一个失落的德性， The Lost Virtue。 18世纪美国大觉醒运动的领导者 The Great Awakening， 这个运动至今被认为美国最出色的神学家之一，爱德华兹 Jonathan Edwards， 他这样强调，他说我们必须将谦卑视为真正基督教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因此让我们回到去圣经的教导去思想谦卑，这个是基督徒必须具备的德性 virtue， 并且我们学习去操练谦卑这一样东西。首先我们看一看什么是谦卑，谦卑是不是跟我们中国人讲那种谦虚呢？我们中国人都强调谦虚这一样东西，但是中国人的谦虚是不是等于圣经所讲的谦卑呢？在旧约尼家书第六章第八节，我们很多人都识背的这个金句，他这样讲，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好清楚在这一节的圣经里面话给我们听，谦卑是与神同行，即是与神建立关系和与神保持关系必须要有的属灵的质素。如果我们人不谦卑，是没有办法认识神，是没有办法能够与神保持良好健康正常的关系。而在新约谦卑这个希腊文，在这里我不读了，因为是很长的希腊文，我读了你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呢，它的意思是低心， a lowly heart， 低姿态的思想方式，是一种刻意选择的人生态度。谦卑是一种刻意选择的人生态度。因此根据圣经的整体的教导，我们没有时间详细看，不过综合我们看回这两段旧约和新约，谦卑是什么呢？这里打得出来了，谦卑不是自我贬低，而是在神的面前诚诚实实实的站在自己真正的位置上面，即是俗语说，即是不出位，在神的面前正确地去定位，英文叫做 orientate， 不与别人比较，但是亦都不高抬自己，亦都不否定自己，而是全然的倚靠神，并且甘心服侍人。这个定义真是每一句可圈可点。有一句英文的 quotation 这样讲，我没打出来，大家听我读。英文呢，我很喜欢它这个字，英文有些字呢它表达得很好。它说 Humility is not thinking less of yourself, but thinking yourself less。 中文的翻译呢，我翻译它这样讲，谦卑并不是轻视自己，而是少想到自己。谦卑是什么？谦卑不是轻视自己， thinking of myself less， 而是少想到自己， but thinking of myself less。 这个很重要。好，我们看了这个什么是谦卑了，很简单看了，我们很重要的，当我们讲到谦卑的时候，不能够靠我们人自己，或者靠传统或者文化，随便我们在圣经里面去找一些经文我们去看谦卑，而是我们必须要回去我们那个信仰的核心是什么呢？我们的信仰的基础，我们的信仰的缘由，我们信仰的目标，就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那个道成肉身 的神。所以我们看看耶稣基督，他作为我们谦卑的榜样。在大纲的这一点，我定了这一样东西，我说耶稣基督的道路是一个降卑升高

的道路。剛才我們在這個的啟應經文裡面，這個的宣召經文都讀過這一段，不過我們都要再讀再一次看，我們看看耶穌基督他那個謙卑的榜樣是怎樣。我們請大家聽我讀這個腓立比書第二章第五至到十一節這一段相當重要很精彩的聖經。你們要以基督耶穌的意念為你們的意念，他本有神的形象，卻不堅持自己與神同等，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樣式，成為人的樣式。既然有了人的樣子，就至今卑微，信服至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因此神使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越万名之上的名，好让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一切都因耶稣的名屈膝，并且万口都宣认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圣经学者都一致同意，其实这一段的经文第五节至到第十一节原本是一首初期教会颂赞基督的诗歌来的。保罗引用这一首的诗歌是要以基督耶稣谦卑的榜样向腓立比的信徒，其实亦都向所有的信徒讲明要以耶稣基督的心或者耶稣基督的意念为教会生活的核心。第五节那里保罗这么讲，我们返回腓立比书，跳得很快，我们看回腓立比书那里说，第五节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或者意念是什么呢？到底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有时我们教会开会，我们开理事会，开啲委员会，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就会祈祷求神给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个是对的，其实我们祈祷应该要这样。开会特别我们要分享讨论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心或者意念呢？如果看回圣经英文圣经呢，这个意念这个心这个字呢是有翻译做 mindset， 即是心态。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态为自己的心态。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的心？是一个谦卑顺服的心。是谦卑是什么呢？是为爱放低自己的权利。我再讲多次，耶稣基督的心是谦卑顺服的心，他为了爱的缘故放低他自己的权利。而跟住在第六至到第七节里面，我们读完了，我们不再读这些经文。很简单来讲，第六节至到第七节一路去到第八节就讲到耶稣基督那个向下移动的旅程里面，可以这么讲，有几方面向下移动的几个的动作。第一个动作是倒空自己，至今卑微。第六、第七节，这里讲到耶稣基督有神一切的本性，他有晒神一切的本性，父神的本性他有晒，他没有少，他亦都没有多，因此他确实是同父神是同等的，同等。但是精彩的地方是很难得，是我们不能够想象的地方，是耶稣基督他却不坚持跟神同等的地位和权利，牢牢的紧紧的抓住不放。有一位的牧师他这样去解释，用有英文这个字我读给大家听，他是解释得很好。他说耶稣基督不但不以与神同等的权利来将自己灌满，英文是 filling himself， 即是他不以这个来灌满自己，塞满他自己，反而甘心乐意的将自己倒空， emptying himself， 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服侍人的仆人，一个

冇自主权、冇权利嘅人。下一个动作，向下移动嘅动作，去到极限系乜嘢呢？第八节，佢就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佢倒空自己，向至今卑微，最后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基督的颂歌进一步描写基督谦卑信服的心，他至今卑微死在十字架上面。基督的谦卑信服以至于死，死成点啊，甚至好像当时罗马帝国的罪犯那样，是死在十字架上面。如果大家记得或者有看，当时罗马帝国的刑罚里面，十字架的刑罚是最残酷、最羞耻。为什么最羞耻？钉十字架的人是完全没有着衫的。不过因为今天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受苦的时候，现在很多话我们是被耶稣披翻下身，披翻一块的布在这里。但当时的犯人是没有，不可以着衫。而这个十字架的刑罚是施行在最卑贱，在个社会上面最卑贱的人的身上的刑罚。罗马的公民是不需要钉十字架。大家可不可以想象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他与上帝与父神同等满有上帝的神圣，为了他信服到一个程度，承受最残酷、最羞耻的刑罚。第八节这里讲一个很重要的一样东西，信服和谦卑两样是分不开的。所以第八节说，就至今卑微，信服至死。信服和谦卑是分不开的，信谦卑的程度和信服的程度亦都是相等。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学谦卑但是不信服的话，我们没办法谦卑。要谦卑就要信服。我们的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满有上完全有上帝的神圣，他都是透过学信服去学习谦卑，对我们来讲是没有捷径。所以我们不要尝试去找些捷径。耶稣基督的信服和谦卑是绝对和极度。刚才我提到爱德华之 Jonathan Edwards， 他曾经很精辟地指出，他这样讲，他说 Even as Christ is infinitely greater than us, he is also infinitely more humble。 中文的翻译就是，基督虽然远超我们，却是远远比我们谦卑。一个远超乎人的神，却是比我们远比我们谦卑。我们可不可以想象在这么高是能够去到这么低？何况我们都不是这么高，那我们可以去到几低呢？很重要。而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耶稣基督既然极度的谦卑他自己，因此上帝亦都极度的将他升高。他极度的谦卑自己，上帝将他升高。大家留意看，他不是自己升高，是他比上帝父神将他升高。第九节至到第十一节，这里升高所指的是神上帝天父叫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以及他坐在上帝的右边，而跟住父神上帝赐给基督主的名号，他被升高为主，成为宇宙的主。但是升为宇宙的主的目的最终是什么？使到荣耀归于父神，不是荣耀归于他。 很精彩。大家看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逐个
逐个词去睇，你就知道个精彩嘅地方系喺边度。难怪圣经学者戴维斯 W. Hersey Davis 咁样讲，佢话呢个系喺保罗所有嘅著作里边论到基督最崇高嘅一篇，可以咁讲喺基督论 Christology 里边最崇高嘅一篇嘅经文。而呢一首嘅颂赞基督嘅诗歌，主要嘅信息佢要清楚表达嘅系耶稣基督嘅道路系降卑升高嘅道路。因此保罗呼吁我哋信徒，如果要以耶稣基督嘅心，我哋嘅意念，耶稣基督嘅心态为我哋嘅意念，我哋就要效法耶稣基督嘅自我降卑。而有一日，我哋都会好似耶稣一样，系俾父神去升高。耶稣基督行嘅路，我哋都要行。因此，我哋要学效耶稣基督，信服神，谦卑舍己，服侍作仆人嘅心。跟住我哋睇睇咗耶稣基督作为我哋基督徒谦卑作为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话，今年头七个月一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骗案，按年升154%，损失金额超过1.5亿，按年减少20%。有关骗案绝大部分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话，骗徒成功骑劫 WhatsApp 账户之后，会检视同埋了解受害人嘅生活，再拣选潜在目标人物，模仿受害人平时嘅语气、沟通方式等，再进行诈骗。有受害人正系进行买楼程序，被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同埋律师，骗取大约117万嘅订金。渔护署昨日在多区巡查，期间发现一共三个狗主畜养人涉嫌系，期间系发现一共三个狗只畜养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底牵引大型狗只，将会提出检控。元朗界立法会议员陈博智相信起到一定阻吓作用，但是长远要配合行动部署。他建议市民如果发现违规个案或者格斗狗只，可以用照片提交到应用程式或者123热线。动物福利关注联盟成员刘振海话，近日渔护处收到怀疑危险狗只投诉之后，会上门带走狗只，令到唔少狗主人心惶惶，建议设立过渡期，俾主人主动申报怀疑危险狗只。佢话主人同狗只联系好深，突然带走狗只，反而会令狗只性情转变。又话部分狗主高估咗自己嘅养狗能力，佢所属机构接收嘅弃养数字比起前一个月升咗至少50%。自从发生一啲悲剧之后，佢本人至少收到16宗弃养个案。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三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个的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截至昨日傍晚增至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救灾和善后工作继续，西部战区统筹指挥救援力量打通救援通道，西藏军区的医疗防疫分队携带物资去到前线支援。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就同尼泊尔人员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对受灾隧道开展探查和搜救。尼泊尔的遗体停放设施严重超出负荷，当局在周末开始集体安葬一些腐坏较严重、未能够辨认身份的遗体。有美国新闻网站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的时候，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推动结束俄乌战事。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话，拉特克利夫

0: 俄的目的之一是评估俄罗斯情报部门负责人能不能够说服普京同意恢复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报道话，泽连斯基日前通过美方官员得知拉特克利夫访俄情况和有关举行三方会晤的提议。特朗普政府曾经提出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晤，泽连斯基话愿意参加，但是普京拒绝。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沙德尔残余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会今日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间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一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啦。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喺奉献里面支持我哋，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

图画绘出了我缤纷彩色片段，而我理想变了褪色照片，再过一天一天越见凋谢，

0: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1: 牧者心，牧者情，是讲述每一位牧者是不是都是超凡脱俗，百毒不侵，面对生活世事每一个难处都面不改容，从容的掌握到在神里面就永远安然的心境。就算是家人的离世，朋友的争拗，夫妻的不和，都一一能够以圣经的教导而不会怕去面对呢？牧者心，牧者情，为你讲述牧者的心声，同你一起面对人生的进退。
2: 牧者心，牧者情，逢星期日上午11点、晚上11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事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卫生署公布，2026-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会喺9月17号开展。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今个年度一共采购大约130万剂疫苗供计划使用，由两间持牌药物批发商中标，涉及四款疫苗、三个技术平台，包括注射式灭活流感疫苗、喷鼻式减活流感疫苗同埋注射式重组流感疫苗。徐乐坚话，本港在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累计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当中两宗情况危殆，一宗死亡。卫生防护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现在季节性流感仍然维持在高水平。警方话，今年头七个月一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骗案，按年升154%，损失金额超过1亿5千万，按年减少两成几。有关骗案绝大部分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话，骗徒成功骑劫 WhatsApp 平台之后，系会检视同埋了解受害人嘅生活，再拣选潜在目标人物，模仿受害人平时嘅语气、沟通方式等，再进行诈骗。有受害人正系进行买楼程序，被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同埋律师，骗取大约117万嘅订金。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今日届满。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说，律师会已经同政府当局举办多场讲座，令居民得知怎样更容易接触到律师事务所，以便获得协助进行交易。汤文龙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说，宏福苑大火之后，律师会向居民提供紧急法律咨询和服务热线，已经解答超过600宗个案的相关问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呼吁20国集团成员国重新审视与中国的贸易条款，缩小全球贸易失衡，并敦促北京调整经济结构，从出口转为扩大内需。贝森特在20国集团财长会议召开前夕说，尽管美国和中国的直接贸易关系正是迅速改善，但目前中国对美出口的激增是不可持续。贝森特说，世界不能够容忍中国拥有12,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中国经济相当疲弱，他们试图通过出口来摆脱困境，但他们需要重新平衡经济结构。他说，美国透过对包括汽车在内的一些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甚至全面禁运，导致中国不得不将出口转向其他地区，尤其是欧洲和拉丁美洲。他说，其他国家有责任鼓励中国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并提振长期疲弱的内需。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会今日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海有涌浪，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

0: 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要为羊舍命。主耶稣还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各位听众你好，我哋嚟到牧者心牧者情嘅时间，唔知道大家认唔认识郭培里牧师呢？郭培里喺1918年出生喺美国一个农庄，系有史以嚟向最多现场听众传福音嘅布道家。佢一生人用咗50多年嘅时间，喺全球超过185个国家向超过2亿人传福音。佢系历史以嚟向最多人传福音嘅人，亦都系最多人因为佢嘅布道会而信主嘅。佢系点样做到嘅呢？原来佢善用流行媒体，例如佢开创先河，利用电视同埋电台广播去传扬福音。同时佢亦都重视团队合作，行政功夫亦都非常之出色。至于佢嘅讲道信息呢？佢嘅讲道信息有冇特别嘅地方使佢有特别嘅成果呢？今日基督教杂志有一篇文章咁样讲，如果我哋分析郭培里嘅讲道大纲、解经同埋讲道嘅例子，我哋可以发现郭培里嘅信息其实同其他讲员冇太大分别。如果将佢嘅讲章交俾神学院讲道学嘅老师，可能唔会得到高分添啊！郭培里嘅信息内容咧系谈论生与死、天堂与地狱、悔改、社会嘅腐败、灵魂嘅悲惨、上帝嘅爱、基督嘅十字架等等。佢引用圣经，用简单而直接嘅方法去讲道。佢讲道嘅时候最常用嘅字眼就系话 The Bible says， 圣经咁样讲。佢冇护卫圣经嘅权威，却系直接了当咁样引用圣经嚟到去讲说话。今日呢，我哋仍然可以喺网上边喺 YouTube 啊搵到佢讲道嘅片段。你会发现佢拎住圣经讲说话非常之有力量，而且胸有成竹。我諗如果你问佢你仗着什么权柄去传讲信息，佢嘅答案肯定系圣经，唯独圣经。这个就是郭培里所传的福音，亦都是令最多人信主的福音。今日我们怎样去表达福音吸引人信主呢？有些人觉得如果能够说服人地土耳其阿拉纳山上面的木头就是挪亚方舟，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如果用音乐来到去承载上帝的说话，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只要本着圣经和神学传讲真理，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时代不断改变，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将真理传开。但是我想讲，历史上最能够吸引人信主的报道方法，只不过就是单纯去宣讲世界堕落，人无力自救，耶稣基督是解决世界和人心问题的唯一救法。这个就是郭培里所传的福音，亦都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至于保罗呢？保罗传一个怎样的福音的？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他从海路前往塞浦路斯岛，跟住他就向北去到内陆城市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莲。上一次我提到在塞浦路斯的帕弗，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给侍求保罗和巴耶稣，表明保罗的身份逆转了。从前我们好像以前的保罗那样是魔鬼的儿子，一切正义的仇敌，但是信主之后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就好像悔改了的保罗一样，摇身一变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代表，上帝的儿女。冇错，我哋嘅身份改变咗啦。不过我哋认识自己身份改变之后，我哋又有乜嘢使命呢？我哋应当传扬啲乜嘢信息呢？所以《使徒行传》接落去嘅经文就交代保罗传扬啲点样嘅信息啦。《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系保罗最长、最有代表性嘅讲道。今日我哋唔够时间嚟到读出嚟。各位之后可以自己拎返圣经去重温。保罗的讲章《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他的结构非常之清楚。他首先引用圣经说服他的听众，就是一班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
话俾佢哋知旧约圣经讲述，以至到最后一位嘅先知施洗约翰嘅讲述所预告嘅救主就系耶稣。而且耶稣死而复活系符合圣经同埋众使徒嘅见证，所以保罗呼吁听众要做选择，一唔系就系相信救主可以称义，一唔系就选择不信而灭亡。从保罗嘅讲章，我哋可以睇到保罗传福音嘅方法，能够带俾我哋重要嘅提醒。原来学习任何知识最合适嘅方法咧，就系 from unknown to unknown， 从已知到未知，从已知到未知。保罗第一篇嘅讲章宣讲对象系一班熟悉圣经嘅人，呢一班对象一路都期待圣经所预言嘅弥赛亚。他们每一个都知道，因为圣经应许大卫的后裔里面必定有一位君王永远坐在他的王位，这个人是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到底是谁呢？他们读过这些经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保罗就解释了，这个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的人一定是大卫的子孙，而又有永远的生命，如果不是又怎能够永远坐在大卫的王位呢？保罗告诉他们，耶稣就是这一位永远坐在大卫王位的君王，因为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得到永不朽坏的身体。这些事情都有圣经和使徒作见证，从前你们不察觉不知道的，现在我就告诉你们知道。保罗就是这样层层推进，一步一步将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讲清楚，然后就邀请人信主。这些对于我们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的信徒又有什么提示呢？原来每一个人接受福音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密切的关系的。有些人很惧怕死亡，我们就可以跟他讲永恒的生命。有些人缺乏安全感，我们可以跟他讲耶稣是保守看顾他，耶稣才是生命的保障。有些人孤单失落，我们可以说耶稣是以马内利与人同在的神。有些人生活在压力底下，我们可以告诉他耶稣赐给人有平安。有些人罪孽深重，我们可以跟他分享神赦罪之恩。原来人生遇见种种的问题，往往都是信仰问题，在基督里面有答案。所以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吸引人都好，最终都要用主耶稣基督去吸引人信主，特别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保罗的讲章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了。正如《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所讲，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意思就是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了。今天我们遇到福音对象，我们很愿意帮助他，接待他。人家受伤了，我去安慰他。人家失业，我介绍工作给他。我们很希望帮助人家解决问题，希望用真诚的爱来到去爱他，希望能够建立关系，感动他信主，这样都是好的。但是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啊！我们不要给人家错误的信息，以为我对你好是因为我好。不是啊，我对你好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对我好，所以我就对你好。你受伤我安慰你，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基督差遣我来安慰你。你失业我介绍工作你，不是因为你好彩啊，而是因为上帝知道你的需要，所以差遣我来介绍工作给你。保罗向人传福音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我们爱人如己亦都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所以我们要让对方知道是耶稣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这个就是第一个的反省了。保罗奉耶稣差遣向人传讲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他的听众有什么反应呢？保罗的听众有两个的反应，一是就接受，一是就反对。同样的事也都发生在以哥念，而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一节话有很多犹太人和希列人都相信，但第二节就相反，有些犹太人不顺从福音，所以煽动仇恨，令外邦人都拒绝他们。保罗和巴拿巴在以哥念所遭受的反对更加严重，在比西底的安提柯，保罗和巴拿巴只不过是被人赶走，但是去到以哥念，他们就被人凌辱和丢石头。在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念，群众听完保罗所传的福音，就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些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都跟从他们，甚至下一个安息日，全城的人都聚集起来要听他们的讲道，真是夸张。同时间部分犹太人拒绝他们，妒忌甚至煽动仇恨，要丢石头杀死他们，他们的拒绝也都同样夸张。为什么福音使人分裂成为两个阵营呢？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啊。福音要指出世人都犯了罪，你说是不是很冒犯呢？福音要指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法，即是说其他救法都不得的，你是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催逼人要相信耶稣，这样就能够得生命，不相信的话就会灭亡啊，你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本身就是有冒犯性，而正正因为这样的冒犯性，加拿大社会不喜欢我们传扬福音。在学校我们可以高谈科学理论，可以高谈伟人历史，但是就不欢迎你谈论福音。在公司可以谈论生意大计，可以规划未来，但是就不欢迎你公开用祷告将未来交托给神。在朋友中间，你可以分享电影、分享电视的故事，但是就不欢迎你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如果福音没有冒犯性，社会就不会给我们这么多限制。有时候文化也都限制我们，使我们都害怕你去分享福音给人家知道。几年前耶稣传电影项目在一项调查之中访问了超过1600个基督徒，问他们相同的问题。个问题是说有些什么东西会阻碍你和人家谈论关于信仰的事情呢？结果最多受访者提到的妨碍因素是怕。有些人怕当我去分享福音的时候就会破坏和人家的关系，或者令到关系变得紧张。也都有些人很怕呢没办法正面会回应未信者所提出的问题，或者遭受他们的反对。另外一个研究在2019年所做的调查报告是生命之路研究组织的报告，他说 55% 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教会的受访者，在接受访问的之前半年是完全

没有同人分享过福音。我们爱耶稣，但是可能不知道怎样同人去讲耶稣。我们爱亲人和朋友，但是我们又害怕我们分享耶稣会遭到他们的拒绝了。但是保罗和巴拿巴呢？保罗和巴拿巴传扬福音是不受听众的欢迎或者反对去影响的，无论环境顺逆，他们都传扬福音。所以保罗宣教旅程所发生的第二件事提醒我们，当我们明白自己罪得赦免，获得新的身份之后，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无论环境顺逆，我们的责任只是正确地去宣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我们要明白福音的对象所关心的事情是些什么的事情，从已知去到未知，引导他们去明白耶稣基督才是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唯一救法，然后就邀请他们去信主接受福音。如果他们相信，固自然令人高兴，但是如果他们反对，我们也都不要气馁。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什么提醒呢？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对你有帮助。我们下一次再见。

0: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0: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中午12点25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一两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截至今朝遇难人数升至903人 ,4247 人失踪。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 ,546 人失踪，当中有261个外籍人员。救援工作持续，截至今朝 ,216 国道抢通工作推进500几米，距离吉隆口岸剩低大约 1.15 公里。央视报道接落嚟要进行大型弯道作业，工作面非常狭窄，而河道水流冲击力较大，货车将石块倒落去，有效填充量只有1/3。另外，错肩河冲击坑和下游三处积水区存在风险隐患，普热普强壮河是普热普强壮布掩塞湖是已经基本排空。回来本港，警方说今年头七个月一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骗案，按年升 154%， 损失金额超过1.5亿，按年减少20%。有关骗案绝大部分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说骗徒成功骑劫 WhatsApp 账户之后，会检视和了解受害人的生活，再拣选潜在目标人物，模仿受害人平时的语气、沟通方式等，再进行诈骗。有受害人正进行买楼程序，被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和律师，骗取大约117万的订金。团结香港基金一项调查发现，超过1/4受访中学生有意投身体育行业，但是近半数受访者不清楚入行途径，56%人不知道行业涵盖多元专业职位。基金会建议 M 品牌体育活动引入更多青少年参与元素，例如提供工作体验或者实习岗位等，并为学校制定运动员双轨发展指引。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为今日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

0: 正系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海有涌浪。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就3点钟。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此外，沙德尔嘅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料会今日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级渐转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25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2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5000米，有雨。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2: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3: 我哋喺日常生活里面，系唔系净系为神献上十分之一？就精打细算嘅话，我哋已经献上咗正确嘅数目呢？朋友，请听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六节的说话：小众的小收，多众的多收，这话是真的。
4: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所讲授的圣经信息。神做事是不会毫无计划的，他亦都不会让信徒在黑暗里面摸索。神会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是怎样，在奉献的范畴里面亦都是这样。今天我们会学习神在奉献里面的计划是怎样的呢，并且怎样在生活里面去实践这个计划呢？今天的信息主题是神在奉献方面的计划，请你留心收听。
3: 耶稣的生命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付出。事实上，他在地上面生活的时候总是付出自己的。比如说，他将饼分给那些饥饿的人，他又使那些失明的人恢复视力，他爱那些小孩子，亦爱那些被践踏的人，他同那些愿意聆听的人分享真理，最后他为我们的罪付出了他自己的生命。在耶稣的整个生命里面，都可以看到耶稣为人付出的特质。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29节那里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效。

发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他的意思是说，神已经命定了我们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作为一个真正的信徒，就要效法基督的样式，必须要有一个的本质和特征，就是付出。神不会毫无计划地去做一件事，他亦不会让信徒在黑暗之中摸索的。神会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和计划。这一篇信息的主题是神在奉献方面的计划。假如我们在运用金钱的时候能够运用今日的这两段的经文，这样我们将来的经济情况必然会有所不同的。神会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做一些奇妙的工作。请大家翻开《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一节，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各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现抽。及至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若我也该去，他们可以和我同去。请大家留意第二节，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各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现抽。这一节经文很简单，神给了我们一个很简单的步骤，怎样去管理我们的金钱，而且在神赐给我们的资源上面做一个好管家。我要强调的是，如果我们应用这两段经文的真理，我们的经济情况一定会有戏剧性的改变，我们生活的其他方面亦同样会有所改变。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在奉献方面是有一个特别的目标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一节特别提及在某一间教会，他说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在第三节，保罗亦都提及带礼物去耶路撒冷的事情。耶路撒冷的教会因为饥荒的关系，在经济上面遇到极大的困难，而且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经历了爆炸性的增长，很多基督徒因为遭受逼迫而失去了工作。在逾越节的期间，有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正处于水深火热的境况之中。保罗在这里所关心的最基本的，就是要供应基督身体的需要。他不单只是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保罗在帖撒罗尼加后书第三章第十节对那里的信徒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是不容许有懒惰的人，但是当中如果有人是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是有责任去满足这些需要的。所以奉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满足教会的需要。而奉献第二个的目的呢，就是照顾那些宣讲福音和传道的人。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保罗为到腓立比教会给他的供应而感到欢喜快乐。他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五节那里这么讲，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教会收集了奉献送去使徒保罗手上，他们要确保他有足够的金钱去完成神呼召他要完成的事。同样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十一节，保罗向哥林多教会分享他的需要的时候说，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
就是从你们收割奉

养育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保罗的意思是说，我已经同你哋分享咗福音，并且喺你哋嘅当中教导同埋宣讲，你哋亦应该喺物质上面同我有分享，好让我能够继续做神嘅工作。喺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十七节，保罗话俾提摩太听：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保罗话第二个奉献嘅原因就系供养嗰啲教导神话语嘅传道人，而第三个奉献嘅原因就系要推行教会嘅事工，就系传福音、宣教同埋训练门徒。我哋要记得喺初期教会嘅时代，基督徒面对逼迫之后，佢哋只能够喺屋企里面聚会，佢哋同我哋今日嘅做法系好唔一样嘅。他们并没有教会的建筑物，所以不需要好像我们今天一样用很多钱在建筑物上面。他们大部分的奉献都是用来供应有需要的信徒方面的，并且供应那些到处游行宣讲神信息的传道人。保罗在这里正正就是挑战其他的教会供应耶路撒冷教会的特殊需要，这个就是奉献的第一个目的。请大家留意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二节，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各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现抽。神对奉献的计划是要求我们定期奉献的。有些人愿意奉献，他们认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奉献，但是保罗不是这样讲的，他说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一直以来犹太人是在安息日敬拜的，他们的敬拜是从星期五的黄昏开始，一直去到星期六的黄昏。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的门徒开始就在星期日聚会，因为这个是一个星期的第一日。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十九节记载了耶稣从死里复活。第十九节，那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所以门徒在每个星期的第一日聚会。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六节，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八日之后，就即是下一个星期日，他们又再聚会。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七节，保罗在这里宣讲神的话。第七节，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直讲到半夜。基督徒在每星期的第一日，就是在星期日来到去聚会，为的是要纪念基督的复活。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二节，保罗说，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各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现抽。神对奉献的计划是叫我们要有系统的奉献。我们的奉献不是间歇性的，亦不是在每年的年尾才奉献。我们应该恒常的在每星期的第一日来到去奉献。点解神要具体的吩咐我们每星期都要奉献呢？这个原因有四个。第一个的原因是神希望我们的奉献是聚集敬拜的一部分，而我们是在每星期的第一日敬拜的。第二个的原因是神要提醒我们要倚靠祂。第三个的原因是神要我们明白
我哋喺呢一个星期里面所享用嘅一切都系出于佢嘅。神所赐嘅恩典唔单止系喺星期日先至赐俾我哋。第四个嘅原因系神希望我哋能够成为神嘅好管家，因为将来喺主嘅日子，我哋都要向佢交账。奉献可以提醒我哋要做好一个好管家，要妥善地管理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神要我们在每逢七日的第一日来到去奉献，我们不是忽然地来到去奉献，亦不是在我们觉得方便和有感动的时候才奉献。圣经的命令是一个很简单的计划，神不会让我们在黑暗之中摸索，祂总会给我们清楚的指引。每逢七日的第一日，我们应该按照神给我们的祝福将奉献留低，然后在星期日将礼物带到神的面前。如果这个星期日我们不能够出席敬拜聚会的话，我们就应该在下一个星期日奉献，因为神希望我们的奉献是有系统的，而不是毫无计划的。神要我们奉献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叫我们有纪律、有系统，做一个好管家，能够妥善地管理神所赐给我们的所有金钱。神在奉献方面的计划还有第三方面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的第二节，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各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保罗不是吩咐某些人要奉献，他是吩咐每一个人都奉献，所以奉献是一件非常个人的事。我想象不到我们怎可以敬拜主而不献上些什么给他，亦想象不到我们只是献上十分之一就好精打细算的话，我们已经献上正确的数目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六节那里这样讲，小众的小收，多众的多收，这话是真的。有些人会奉献，但是从来却不会做十一奉献。我们是不是怕给神太多呢？所以我们会说，我们负担不起十一奉献。事实上，如果我们不做十一奉献，我们所损失的是我们负担不起的。神的计划已经清楚地写在圣经上面，奉献的目的是要建立团契，照顾传道人的需要，以及照顾那些有需要的人。在每星期的第一日，就是在星期日，每一个人都要奉献，没有一个是例外。我们奉献多少是照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的。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原则来到去奉献，这样我们的奉献应该是超过十分之一的。对于我们的奉献，神会怎样回应呢？他会怎样赏赐我们呢？首先，我们要知道神的计划是永远不会失败的，在我们经济方面亦是绝对不会有错失的。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六节话，小众的小收，多众的多收，这话是真的。各人要随本心所着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我想大家留意第八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没有一个理财的计划能够好像这两节经文一样，使我们丰足的增加恩惠。世界上没有一本书会这样写的，但是在圣经里面却有这样的讲法。有些人从来没有听过这方面的真理，他们会觉得对某些人来讲这个是行得通的，但是对他们来讲这个就行不通了。但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二节，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各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
免得我来的时候现臭。

让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六节。小众的小收，多众的多收，这话是真的。我们在主的事工上面是怎样撒种的呢？是不是只是奉献一丁点而不是十分之一呢？是不是只是停留在十分之一的奉献上面呢？我们有没有问过主，你要我们怎样做？我们是活在恩典的时代，但是我们不可以因为这个的原因就废掉了律法。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六至八节那里这么讲，小众的小收，多众的多收，这话是真的。各人要随本心所着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多收的意思是得到好多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意思就是常常经常的都有恩惠，而不是偶然才有恩惠，而且这些恩惠都是完全充足的，是在凡事上使我们能够多行各样的善事的。我可以挑战任何人，看一看有哪个可以给我一个理财的计划是比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二节更加的好，让我可以实践神的工作。如果我们多多的撒种而不是少量的撒种，我们的收成亦将会是丰富的而不是少量的。保罗说，神会使我们的恩惠丰足，甚至满溢。神的恩惠是经常都这么丰足的，并不是偶然才是这样。神是能够充充足足的满足我们的每一个需要。这个是神所讲的说话，他说这个就是我的计划，每一个孩子都需要明白。我们在每个星期日都回到去礼拜堂，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的时候，就应该将所储到的钱按照神在我们心里面所作的感动奉献返给神。这个就是一个有系统的奉献。至于我们能够有几多的收成，就视乎我们所奉献的金额是少量的又或是大量的。如果我们所付出的是大量的话，这样我们就可以得着神的应许。这个应许是不可以撤回，不可以取消，亦不可以更改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八节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他在第十一节那里亦说，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藉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神已经给了我们这个应许，但是后果是由我们来决定的。我们以往的想法和行为影响了我们今天的状况，同样我们今天的想法和行为都决定了我们将来的处境。现在神对我们说，这个就是我简单的计划。虽然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要求，但是我们需要从相信开始，我们必须要愿意相信神的话，并且按照这些的信念而生活。如果我们希望神改变我们的经济状况，我们只要用这两段的经文祷告和默想，透过祷告将这段经文打入我们的心里面，这样神就会在我们的生命之中作工。今日的信息提到，神做事的方式是有系统的，但是他并没有容让我们自己去摸索，否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做法。所以神尽量简化对奉献的要求。我们来到神的殿敬拜，我们的奉献就是一个敬拜的行动。我们可以从十分之一的奉献作为起步点，然后从这个基础开始作出更多的奉献。我们要每个星期奉献，不单止在可以出席的日子，就算我们不能够出席，都应该将金钱储起，等到下一个星期日就带到去教会奉献。我们多撒种，
因为我们希望见到神在

0: 我哋生命之中工作。如果我哋愿意喺经济上面多多嘅撒种，咁样神会喺其他方面祝福我哋。所以后果系在乎我哋点样决定。今日我挑战大家喺呢一个星期里面，用呢两段经文祷告，求神使佢成为我哋理财嘅模式。呢一个并唔系我嘅意见，而系神嘅话语，让我哋有勇气同埋信心去发现神喺我哋生命之中嘅工作。
1: 喺神对奉献嘅计划里面，今日我哋学到三个嘅重点，就系神对奉献嘅计划系一个特定嘅目标，亦都系需要定期去做嘅。奉献系针对个人嘅，而神嘅回应就系按照一个属灵嘅原则，小众嘅少收，多众嘅多收。我哋相信呢啲嘅重点，并且应用喺我哋每日嘅生活里面，咁样我哋就系活喺神嘅话语当中啦。

都有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祂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0: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中午12点25分发出黄色。

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雷雨区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一两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截至今朝遇难人数升至903人 ,4247 人失踪。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 ,546 人失踪，当中有261个外籍人员。救援工作持续，截至今朝 ,216 国道抢通工作推进500几米，距离吉隆口岸剩低大约 1.15 公里。央视报道，接落嚟要进行大型弯道作业，工作面非常狭窄，而河道水流冲击力较大，货车将石块倒落去，有效填充量只有三分之一。另外，错肩河冲击坑和下游三处积水区存在风险隐患，普热普强壮河是普热普强壮布掩塞湖是已经基本排空。回来本港，警方说今年头七个月一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骗案，按年升 154%， 损失金额超过1亿5千万，按年减少两成几，有关骗案绝大部分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说骗徒成功骑劫 WhatsApp 账户之后，会检视和了解受害人的生活，再拣选潜在目标人物，模仿受害人平时的语气、沟通方式等，再进行诈骗。有受害人正进行买楼程序，被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和律师，骗取大约117万的订金。团结香港基金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四分一受访中学生有意投身体育行业，但是近半数受访者不清楚入行途径，五成六人不知道行业涵盖多元专业职位。基金会建议 M 品牌体育活动引入更多青少年参与元素，例如提供工作体验或者实习岗位等，并为学校制定运动员双轨发展指引。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雷暴，紫外沙德尔的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为今日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海有涌浪，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0%，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三点钟。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会今日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级渐转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25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2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

0: 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5000米，有雨。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4: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 604-717-8369。 虽然家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问题，
5: 他的需要不关我事，
6: 那一天又是我差不多人生里面过得最不开心的一个生日，
7: 我就很直的去发展我婚外情，
4: 但是有神的恩典，家庭仍然是有希望的，一切由外在吾家开始。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今日 Judy 导演会继续同我哋分享，佢虽然头脑上边明白同埋知道，佢要接纳双目失明嘅父母。小学嘅时候，佢冇能力反抗，其实自己都有自卑，因为喺佢身边其他嘅朋友父母都系健全嘅，所以佢有阵时都好唔明白，点解神要俾佢生长喺

一个咁嘅家庭里面，佢曾经有一段时间放咗学唔想返屋企，因为实在唔知道同父母讲啲乜嘢嘢。虽然 Judy 同啲朋友四处游荡，但係佢却冇学坏喎。今日佢会同我哋分享过中嘅原因，一起嚟听下佢嘅分享啊。

0: 所以有時咧，呢一場戲都拍咗出嚟嘅，因為我成日讀嗰啲餐牌啊嘛。你諗下，入個茶餐廳，有個女仔喺度朗，有個妹妹喺度朗誦呢個餐牌，受佢好多人望住你噶嘛。咁我呢場戲都拍咗出嚟嘅。咁有陣時啲人會好啲白眼望住我咧，我咧就唔可以用口環擊佢哋咧，我就用翻隻眼咧嚟住佢哋嘅，即係掘翻佢哋嘅，即好似自己還擊，幫父母去還擊咁樣嘅。系啦，即系以前细个仲会有觉得帮父母去还击，即系因为我父母睇唔到啊嘛，佢唔知道人哋望住佢啊嘛，咁佢哋又唔介意喎。咁但系其实我系介意嘅，细个嘅时候我系介意，所以我就好似企咗出嚟系帮佢哋去白眼翻人哋啦，或者掘翻人哋啦，即系有做翻呢啲咁嘅小动作嘅咁样咯。咁但系细个仲可以咁咯，但系当大个嘅时候咧，就真系个自卑感就慢慢会产生啦。因为大家都系人嘅青少年嘅阶段，就对我自我认同同时嗰个自我价值咧，系啱啱喺嗰个阶段咧，你揾紧嘅时候咧 ，search 紧嘅时候咧，而你只一个咁特别嘅身份嘅时候，又唔识同人去解释。点解系咁啊？咁人哋又未必理解到，我好惊我讲咗先，人哋就唔再同我玩。点解你咁古怪或者好多嘢啦？咁所以我变咗就唔去解释，唔去解释嘅时候，我唯有就去选择，好似我电影里面都有拍啦，就唯有选择逃避啦，或者有阵时试过喺街度见到同学离远，我就真系匿埋啦，即系匿埋匿大一阵，等佢哋过咗先啦。亦都試過有同學問我咦點解嗰日你會拖住咗對盲人嘅？佢哋邊個嚟噶？咁我又試過講大話啦，話去做義工啊嗰日咁樣啦，令到佢哋唔好聯想到呢個就係我父母咯，有呢個狀況。咁呢個狀況就真係中學嘅時候就。尤其是初中嗰個階段係比較多，我而家諗啊，就應該真係自己係一個轉變啦，一個無論成個學習嘅環境嘅轉變啦，中學喎，你面對嘅同學啊、人啊、事啊，都係一個唔同啦，再加埋自我價值喺度揾緊嘅時候咧，就形成咗有一種幾大嘅自卑感嘅，其實係。
1: 咁你喺自己成长嘅过程里面，父母睇唔到嘢㗎，咁你自己会唔会成日鍾意出去玩，唔会留喺屋企㗎？係
0: 啊，因为我觉得喺屋企又同佢哋，佢又唔明白我个世界，係咪？即係而家好啲喎，而家我反而而家大过呢，我媽而家因为智能电话好犀利，所以而家佢呢，佢知嘅嘢係多过我，同佢识玩识用智能电话，所以而家溝通好啲。但以前呢就係好难溝通，因为佢哋个世界又一个世界，但我出面见到朋友嘅时候，或者见到呢个花花世界呢、這个好似同佢哋有一个落差咁样囉，我就夹咗喺中间。係呀，所以有阵时我就成日就好鍾意黐住啲朋友，唔係好鍾意返屋企，返到嚟就好似个气氛就好似踏入屋企就好似係唔系咁开心啊，咁样咯，所以就亦都系嗰段时间识咗啲唔系咁乖嘅朋友啦，所以喺个戏里面都我亦都摆咗出嚟啦，都会有一啲唔系咁又唔系话去到吸毒嗰啲坏朋友，不过就好似黐埋佢哋一齐流连啦，即系就放学又唔即刻翻屋企嗰啲咯，系啊，
1: 但系就唔会话周围去玩啊，乱交朋友啊。即系男女朋友关系嗰啲又冇嘅，
0: 又冇嘅，因为嗱，我又要讲下啦，因为我好就好在咧，好感恩咧，就我妈妈好细个带咗我翻教会，就带咗翻主日学，咁佢话唔理啦，佢话总之睇佢，我当时仍然要黐实佢噶嘛，即系你一定。

小朋友一定未有呢个能力话自己搭车去玩嘅时候，即系佢去边你都要去边啦。咁佢话一定带咗翻教会先。咁其实咧就好多嘅，其实一啲嘅圣经嘅道理咧，其实系种咗喺心里边嘅。即系譬如好简单，当孝敬父母，系咪呢啲？呢啲句子，呢啲金句，即系点都会，其实系中咗一啲喺你心里边嘅。咁亦都系咧，当我有阵时曳到，即系有啲同学做啲唔系真系唔系咁好嘅事嘅时候咧，突然间呢啲金句就会，就会喺个脑里边咧闪过嘅。点样同点样讲咧？因为翻教会咧就知道，有导师都有讲嘛，啊，虽然导师、父母或者老师唔系24小时睇住你。但你记住，仲有个天父，即系仲有上边，仲有个耶稣会睇住个无时无刻都会知道你开心唔开心，又会睇住你。咁所以有时曳到一个位嘅时候咧，咦，定会停一停，自己揦一揦自己，咦，好似冇人知嘅做啲嘢，但系又唔系嘅，系啦，我细个记得，咦，冇人知啫，但系有天父知嘅，你系要有呢啲嘅概念喺里边嘅。

0: 就話有時佢做分享都會同其他人講啦，都話其實好在就係媽咪好細個帶咗我翻教會咯。即係當然我都有中間大段時間迷失，但係就因為細細個半金句，亦都有聽過一啲嘅故事。咁有時好耐冇祈禱之後咧，又諗下唔係喎，浪子回頭。呢、這個耶穌都會當係寶嘅喎，咁有時候我又會啊，好啦，我又祈翻土啦，咁樣即係好多好多知道，就算冇人愛、冇人理解，跟住到最後，我都仲係感覺同埋知道啊，有天父係會理解嘅。咁譬如有陣時唔開心，點解即係一班有三十幾個同學，有三十幾個家庭？点解冇一个家庭会系咁嘅咧？我冇一个身边冇个同学系我啲咁嘅屋企环境咧，咁环观成间学校都冇，点解？即系有时呢啲问题系喺青少年嘅阶段你解答唔到噶嘛？咁我都试过，即系拎住张被咁样冚埋自己，然后就即系喊住咁祈祷问天父啦。即系其实点解要安排我喺呢个屋企咧？咁样即系好似当冇人明白嘅时候咧，就记得啊，都仲有天父。会理解你嘅咁样咯，所以都可能亦都因为咁样，所以睇极都系叫做有个谱嘅。
1: 咁你妈妈系即系信咗主都有一段时间噶啦。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因为我妈妈好年轻嚟信主，因为我哋即系回想翻佢嘅生活，其实佢都唔容易走过啦，即系由。佢青少年嘅階段都已經係失明人士咁樣，跟住然後就又要結婚喎，咁結後好後生結咗婚，然後生咗我，然後佢又要學做媽媽啦。學做媽媽嘅時候就去即係打你一頭，當一個家嘅時候就真係好多嘢就都唔容易噶嘛。咁但係而家各位聽眾聽到我好似好識諗。但當時我係完全係反叛，係啊，唔識得企喺媽媽嘅立場去諗嘅，亦都唔識得睇起媽媽嘅付出啲咩嘢嘅，只係覺得總之就同你係兩個世界嘅人。然後我就希望當我成人嘅時候，獨立到嘅時候咧，我就離開呢個屋企啦。我話即係覺得 enough 啦，夠啦，我嘅人生裏邊我唔可以一世咁樣噶，即係嗰個年紀嘅自己有咁樣諗。就唔识得咁样，而家企翻调翻转去谂。
1: 咁妈妈系做咩工作噶？
0: 哦，妈妈系家庭主妇嚟噶。咁系，其实我成日有时都讲笑，妈妈我呢真系幸福啦，就系、是、做家庭主妇。咁其实系爸爸就俾爸爸就系养家咯，系啦，就是、爸爸出去翻工嘅，咁就去养我哋呢头家啦。咁我媽媽都係持家有道嘅，即係佢就係比較慳儉，所以有時你譬如有啲嘢我好想要嘅時候，咁你真係唔係十萬九千親未開頭噶嘛，咁同埋佢就會覺得嗰啲錢即係希望用得其所啦。我諗每一個媽媽，每一個即係做揸錢揸 fit 人嗰個都係咁噶啦。咁所以媽媽就主要係做家庭主婦咯。
1: 咁爸爸呢？爸爸是做什么工作？
0: 爸爸做过几样东西的。爸爸呢因为以前呢就是做工厂先的，即是我们香港有民工厂的。那民工厂呢，但因为他就那个年纪，就是找的工资比较少啦。然后呢，那爸爸就不够钱的，因为我出了世，同埋我小个比较多病的。那所以他都要去做小贩。咁去买一啲嘅杂货嘅，咁但係呢因为有时候俾人捉喎，係啦，又会俾人捉钱，又拎走晒你啲货，即係充公咗你啲货，咁就諗下都唔係一个长远可以维生嘅。咁再加埋啱啱开始呢就係盲人按摩啊，20年前到啦。咁盲按摩嘅时候呢就好似都係一个几好嘅一个行业嚟嘅咁样。咁所以爸爸嗰时就不如年纪虽然大啲，但都去转行啦，都去

0: 翻去读读白人按摩，读嗰啲穴位，然后就考咗一张双，然后就佢，所以我爸爸系都系一个几几专业嘅一个文人按摩咯，即系专系有阵时专系做啲游客。都唔嘢少嘅，即系人哋嗰啲喺外国，即系啊，俾飞机喺飞机上面有啲杂志咧，就会有啲suggestion 你去边度有啲咩好嘢食啊，香港有啲好嘢食啊，都会推荐我爸爸嗰间埋按摩公司嘅。咁所以佢系专系做啲比较针对性穴位治疗嘅按摩咁样嘅。咁后屘爸爸转咗嗰份工咧就好啲啦，因为就可以收入多啲啦，咁就可以。而且我都慢慢大啦嘛，咁佢知道佢好想我读大学嘅，咁所以佢就一定要储钱，即系搵多啲钱能够储起一个钱，能够 afford 到我起码读完大学啦。咁因为工厂就真系太嗰、那个人工比较低啦，太少啦咁样咯，咁所以佢都咬紧牙关就转咗行咁样去做埋按摩啦。
1: 喺香港咁嘅生活环境咧，靠一个人嘅收入。要维持一头家都唔容易噶，
0: 系啊系啊，真系好唔容易。而家谂翻就知道佢哋好悭俭啦，好多嘢都即系而家谂翻就，但系当时唔识咁样谂，即系当时只系觉得点解我要嗰啲嘢冇嘅，点解人哋有，点解我冇咁样？即系尤其青少年嘅时候，好多比较噶嘛，即系自己又同人比较啦。其实系冇人同我比较喺。我都發覺係好多時咧，你介意嘅嘢咧，其實係自己同人哋拎咗去比較。

Judy 导演年轻嘅时候都会怨点解屋企咁穷，好多嘢佢都唔可以拥有，佢有好多嘅活动唔能够参加。当然而家 Judy 长大之后成熟啦，知道点样从父母嘅角度嚟到去諗事情。下星期佢会同我哋分享佢拍呢一套一路同行嘅电影，本来系想抒发自己内心一啲唔开心嘅情绪，让观众能够明白同埋同情佢喺屋企成长过程里面所受嘅委屈。但系点知当佢最初写好嘅剧本嘅时候，发觉原来观众嘅反应同佢内心所想嘅系完全相反。到底睇过佢剧本初稿嘅人嘅反应系点样呢？记得下星期继续留意收听 Judy 导演嘅分享啊！

在圣经里面呢，往往将麻风病呢和罪呢扯上了关系。一个患了麻风病的人呢，便就视为一个罪人。咁点解呢？原来在圣经里面一些较为出名的人呢，他们因为犯错而引致到麻风病的。摩西的家姐米利暗，他曾经背后批评摩西，妒忌摩西，结果神就惩罚他，让他患了麻风病。先知的门徒基哈西呢，因为他贪恋钱财，讲大话，呃了呢元帅乃曼一些财物，结果当他一回到去的时候，他就即刻患了麻风病了。当然不是所有麻风病人呢都是罪人来的，用这个角度当然我们每人都是罪人，但是他麻风病不因为他犯了罪而引致的。但是那时麻风和罪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第一就是啱啱患麻风病的人呢，他可能只是身体某一部分有麻风，但如果医不好的时候呢，就会不断的扩散。本来是隐藏在身体某一部分，可能是旮旯底啦，可能是肚子那里，你做着件衫你咪睇唔到咯。但是医不好的时候，慢慢就会上到去手啊或者块面那里，所以烂到出面了。当人犯罪的时候都是啱啱犯罪的时候，你会去掩饰，你不会去张扬。但是掩饰得好的时候呢，反而会驱使你继续去犯更多的错。终于有一日就会爆煲了，就会被人哋嚟发现了。就好似啲人有分爱情。

第一日唔会即刻话俾自己配偶听，话我要抛弃你嘅。佢讲大话隐藏，但系最终被揭发咯。第二方面就系好不幸，罪嘅感染力咧系大过正面嘅教导嘅。我谂每个做父母嘅，你都会体会到，当你教导你嘅孩子，叫佢学啲好嘅嘢，点样去计数，佢教极都好似唔系好识。但系所谓嗰啲衰嘢坏嘢咧，佢好快就学晓，而且嗰种嘅感染力系强嘅添。我举一个例，你有十个橙，有一个发咗毛，你冇拎走呢个发毛嘅橙，嗰九个好嘅橙会唔会感染到呢个坏咗嘅橙变翻好？系唔会噶嘛？但系如果你唔拎走呢个坏嘅橙咧，其他嗰啲好嘅橙咧就会受污染，甚至跟住都会发毛啦。所以呢个就系罪嘅可怕，亦都叫我哋做父母嘅、做老师嘅、做牧者嘅好难受。就是因为往往不能够咁容易教好人。但更加就是罪呢是会带来了分隔。就好像麻风病，当日麻风病人呢是要被隔离的，是不可以跟家人住的，不可以入到去会堂里面来到敬拜神的。他跟神和同人的关系呢都被隔绝了。就好像一个犯了罪的人，很简单就会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简单举一个嘅例，个丈夫佢对个配偶不忠，犯咗错，最终揭发咗嘅时候，就一定系引致到家嘈可闭，甚至分开咯。所以麻风病系要被隔离，就好似以前香港嘅麻风病人要送去喜灵州一样，罪亦都系将人同神之间关系咧决裂，但系呢个唔系绝境咯。

0: 各位听众朋友，我哋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喺 Google Play 或者系 App Store 嚟到下载 m.ad.radio 嚟到重听我哋嘅粤语同埋国语嘅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系上我哋远东嘅网页 febccanada.com 嚟到查询远东嘅资料。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6: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中午12:2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一两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截至今朝遇难人数升至903人，4247人失踪。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个外籍人员。救援工作持续，截至今朝216国道抢通工作推进500多米，距离吉隆口岸剩低大约 1.15 公里。央视报道，接落嚟要进行大型弯道作业，工作面非常狭窄，而河道水流冲击

0: 力较大，货车将石块倒落去，有效填充量只有三分之一。另外，错肩河冲击坑和下游三处积水区存在风险隐患。普热普强壮河是普热普强壮布掩塞湖，是已经基本排空。翻嚟本港，警方话今年头七个月一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骗案，按年升154%，损失金额超过1.5亿，按年减少20%。有关骗案绝大部分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话骗徒成功骑劫 WhatsApp 账户之后，会检视同埋了解受害人嘅生活，再拣选潜在目标人物，模仿受害人平时嘅语气、沟通方式等，再进行诈骗。有受害人正系进行买楼程序，被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同埋律师，骗取大约117万嘅订金。团结香港基金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四分一受访中学生有意投身体育行业，但是近半数受访者不清楚入行途径，56%不知道行业涵盖多元专业职位。基金会建议 M 品牌体育活动引入更多青少年参与元素，例如提供工作体验或者实习岗位等，并为学校制定运动员双轨发展指引。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为今日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海有涌浪，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会今日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级渐转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25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2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5000米，有雨。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依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0: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女女女女女女。
3: 今日系男人嘅世界。
4: 系两位，你对于反对呢句说话，你有咩回应？你系咪反对派？系咪凡事都反对？
5: 反对可以系正面，可以负面嘅。
4: 反对点能够正面啊？反对啊你？
5: 反对一啲唔好嘅嘢，咪正面咯？
4: 咁人一听到你反对，已经感觉到你反对佢咯，已经。
5: 唔系、啊，反对个事物，唔系反对佢。
6: 人系好难接受人反对佢，
4: 系啦，好难接受噶。你反对
6: 就
4: 算啦，
6: 我反对事物，即系对
5: 事
6: 唔对人啊？
4: 点可以啫？好简单，如果你老婆话啊，今晚我哋去嗰度食嘢好嘛，你话唔得，你估佢点谂啊？系咪对事对人啊？梗系对人啊！
5: 如果你讲到咁埋身嘅嘢，一定系嘅，吓、啊，一定会系。咁你反对嘅意思就系反对，你为咩反对先？
4: 系，
5: 因为你有好嘅。有好啲嘅提议，咁你可能提议一间更好啲嘅餐厅啊，或者系啊，我哋未试过呢、這个，不如试下呢、這个咁。咁你有俾佢有选择啊嘛，唔系为反对而反对，而系话你有更好嘅选择。
4: 所以反而正话 Peter 你讲嗰、那个嗰句说话咧，有一个好大嘅提醒嘅。当你听到人哋讲一句说话或一样嘢系同你意见唔同嘅时候，你点去理解？你点去到从嗰样嘢去谂到你应该点去反应，系咪咁样咧？
5: 我觉得呢个一来咧就系个人嘅修养啦，二来咧就系话你处事嘅嘅情况啦。因为好多时候我谂我哋喺无论喺我哋嘅生活入边，喺我哋日常嘅工作上面咧，我哋都会遇到好多反对嘅事情，
4: 嗯、
5: 啊，即系反对我哋嘅睇法，或者反对我哋做嘢嘅方式，或者系反对我哋一啲嘢噶，你一定会遇到嘅。
4: 系
5: 你如果冇一个准备嘅心态嘅时候咧，你好独裁一意孤行嘅时候咧，你系唔能够接受，唔能够忍受。或者听到呢啲任何嘅反对声音，
4: 但你点样先能够接受忍受呢种好明显地同你意见同你嘅睇法不符嘅声音？
5: 我谂首先咧就系话你要预咗一个咁嘅心态先，一定有嘅。
4: OK，
5: 同埋咧就系佢哋点解会反对我提出嚟嘅嘢？
4: 如果你够大嘅话，你点你使乜要预啊？例如我系老豆，例如我系大嘅 boss，、我使乜要预有人会反对我？
5: 咁你咧，咁你咧就你会你会好唔开心，同埋咧就系话唔可能嘅，
6: 因为
5: 就算你 boss 就任何有一定有一定有嘢你系唔接纳啊，唔接纳即系唔接纳你嘅意见或者唔接纳嘅睇法，
4: 系
5: 可能你嘅朋友
4: 系。
5: 咁你为咗因为人哋反对你嘅意见，所以你唔同佢做朋友，可以咁做噶？
4: 系啊系啊。
5: 吓、啊，咁你咪冇晒朋友咯？即系你愿唔愿意接受呢个后果啫嘛？譬如你嘅你嘅太太反对你，或者系你嘅儿女反对你，
4: 换个太太咯？
5: 吓、啊，可以嗱，我 call 你噶，我 call 你噶，斯文简，
4: 我系咁讲啫。
6: 不过 Peter， 你虽然咁讲咧，即系好似
5: 好理性、啊，
6: 好理性地咧，个个都会谂下个 consequence 点样样，就会作出个适当嘅决定咧。但发觉到喺现实生活里边咧，发觉好多人咧真系唔中意听反对声音嘅。
4: 系啊系啊，
6: 以致咧去到即系去到个好差嘅地步。
5: 系啊，
4: 所以嗱，即系点解诶你一讲诶咁唔啱啊咁突然间你会好。
5: 好大反应，
4: 开心啊！
5: 系啊系啊，
4: 突然间好似怒气 啊！突然间点解你要反对我？咁、
5: 啊、
4: 你话我唔啱，即系嗰样嘢系一个好立时嘅反应、
6: 啊。因为你做得决策嘅人咧，起码佢可能个地位系高超啲噶嘛。咁佢、
4: 啊啊、
6: 会觉得喂，我高超啲嘅地位，我谂嘅嘢梗系全面啲啊，醒啲啊，好啲噶嘛。但系第一个反对声音出嚟嘅时候咧，佢觉得点解你会反对我啫？我啲谂过晒，谂通晒噶啦。
5: 即系你讲真系好突然间，即系好。

0: 好深嘅印象就係香港政府即係而家已經轉咗啦，即係以前嗰、那個即係前香港嗰、那個行政長官
1: 係
0: 反對佢，佢即刻黑面。
1: 正常嘅，我係行政長官，我係作為總統總理，我係最大嘅 boss， 你有乜資格反對我？你有乜能量？你有乜能力反對我？
0: 咁但係咧就係、是、話。咁當然啦，因為佢嗰個可能係即係委派嘅嚇，但係而唔係民選嘅，咁
1: 就算講翻有家庭啊，一個父親去做嘅嘢，有個仔女話：，誒、哎，父親你做得唔啱，咁你個父親黑面喎、
0: 嗯。
1: 就算你做咗嘢，你老婆話你唔啱，例如你揸架車，喂，咁揸車唔啱，你黑乜面咧 ，Peter？
0: 可能係當時會黑啊，會黑面啊，係因為即係我冇咗，可能即係點講咧？我個自尊心受損啊嘛。
2: 差零舍智慧㗎嘛，
0: 智慧嚇。
1: 差零舍嘅智慧能力同技術喎、
0: 啊。咁但係即係之後平心而論，我係咪有錯先？我係咪咧就係、是、即係明明咧可以使埋一邊去問下人哋，都唔肯去問，而係咧就繼續
1: 可以
0: 繼續去用自己嘅方式。
1: 有几多人可以能够俾完反对完之后系坐低好平心地反省对方反对原因咧？
0: 当你经历过某次即系无数次嘅
1: 惨痛经历
0: 吓、啊，而话即系唔肯去接受呢个反对而所产生嘅后果嘅时候咧，你就会有啲好深刻嘅反省嘅。
2: 但人系咪咁自动自觉呢？或者去到个形势？啊！俾人强嘅底下咧，
0: 系啦，
2: 冇办法啦，
0: 系啦，系
2: 啊，接受反对。
0: 呢句说话就系好啱啦，形势比人强啊嘛。
1: 诶，咁你被逼嘅啫，你变咗哑巴啫。
0: 点解即系前呢、這个吓呢、啊這个曾荫权肯黑面肯反省咧？冇形势比人强啊嘛。啊，如果佢真系咁恶，使乜黑面啊？直情拍台就系话
1: 得
0: 啊！即系你做咩反对我？
1: 我明啦，嗱、啊，嗰、那个就系你见到现实，人哋强过你啊。
0: 嗯。
1: 另外一个更高超就是你自愿地接受对方反对而反省，这个又如何？
0: 哇，这个好高超啊，好高层次啊。啊，
1: 但我不要讲政治啊，政治太过即是难测度啦，同埋嗰个游戏啦。家庭里面这个男人理论上他是家之主啊、
0: 嗯、
1: 但是你可不可以好自愿地接受任何的反对，甚至是放低自己的某些东西去到考虑那个反对声音。
0: 哇，这个真男人，这个真男人是很难做的，真男人。是
2: 我都一生做完做一次啦。
0: 哇，
2: 即我想我以前都跟阿简讲过，即关于 我买屋的问题，即好几年前，即大家都有道理的，我太太有道理搬屋，我有道理不搬屋的嘛。即系大家都喺嗰个嘅情况底下咧，就即系吓兜兜转转咗好多年。
1: 50-50，
2: 系啦系啦。咁我有我嘅理据，佢有佢嘅理据噶嘛。咁但系最终一句说话咧，我都谂下唔得啦，真系要放低自己，就系佢同我讲，我忍够你啦。咁我谂下系，其实系几廿年嘅婚姻里边啊，即系真系佢都忍我好多噶嘛。咁我如果真系佢好忍得嘅人，佢都话忍够咧，咁我有少少惊。
1: 佢同你讲啊，
2: 系啊，
0: 哇，
2: 咁我少少惊啊，真系。
0: 系咯，
2: 咁即系可能真系，我哋今次系最后一步啦。
0: 形势比人强啊，
2: 系啦。
1: 佢会详细，佢会详细解释忍够你乜嘢？
0: 嘿，唔使讲啊，呢句
2: 唔使讲嘅，
0: 呢句咧就系、
2: 是、你老实讲，你自己知嘅。
0: 如果讲咗出嚟咧，就个唔系个威力已经系减低了。
1: OK， 啱
0: 唔明啊
1: ？OK，
0: 你唔讲咧，嗰、那个威力先喺度，因为你有无限嘅想象空间。
1: 啊，咁跟住点啊 ，Steven？
2: 咁啊，
0: 死死地咯，
2: 都唔系死死地嘅，咁即系都觉得系都啱嘅，即系佢，我唔系话佢冇道理，
0: 我打翻个，
2: 不过即系将我自己嗰边嘅道理咧，收细少少啦，咁佢个道理多啲啦，咁就
1: 嗱，到咗而家可能已经有几年嘅时间啦，当你再睇翻呢件事咧，你嘅心情。是宽松啊，是自然啊，因为仲系有少少
2: 硬硬地。冇，我肯定觉得即系呢个决定都系啱嘅。
0: 哦 ，OK， 即系阿 Connie 会听呢个节目噶嘛？
2: 我冇啊，唔知嘅。
1: 嗱，呢个决定就系、是、哦，买一间楼哦，原来个环境好好啊，跟住楼价又高，嗰种决定系啱啊，因为你觉得你向后 踏一步

0: 唔再有同佢有呢个反对，呢、這个决定啱。
1: 即系我谂系因为你个夫妇和谐咗啦，即系佢都睇到我系退后一步嘅，虽然即系其实。Okay.有时啲情况有时都系即系五波嘅啫，即
0: 系
1: 佢搬屋系对佢系有个好处，但系唔搬屋亦都对我有好处。咁喺即系大家权衡嗰样嘅时候，佢都觉得系其实我即系对方系牺牲咗嘅。咁佢都即系 peace 咗，即系我咁个决定。咁变咗你退一步嘅时候就海阔天空啦。
2: 系，喺个反对上边之后嘅反省就系话我呢件事我系应该退一步，咁所以咧就系话，即系所以接受反对系令到一个人成熟。
0: 最困难嘅地方就系你明知自己嘅道理都唔弱，你愿意去到退一步而接受对方一个未必凌驾你，未必能够强过你嗰个意见，呢、这个个胸襟真系好唔好唔同。
2: 好好。好，为到 Stephen 呢，
0: 系我哋为呢件事啊，要赞赏、多谢、鼓掌，
2: 鼓掌，系。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

0: 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无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新闻报道。
3: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将会在10月1号晚上8点在维多利亚港上空发放。烟花汇演由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统筹。当局星期三将公布有关详情。烟花汇演的赞助机构和烟花制作公司代表将出席。社署呼吁市民提高警觉，避免开启或回复载有伪冒社署虚假网站的电邮或短信，或向有关虚假网站提供个人资料。署方话，有关虚假网站企图诱骗市民点击网站内的不明链接，以盗取市民的个人资料。社署强调，同相关网站没有任何关系，并已经将事件交警方跟进。任何市民若果曾经向该网站提供资料，应该同警方联络。海关提醒市民留意一款具备无线充电功能的外置充电器，只有过热及引致烧伤的潜在危险，并且呼吁市民停用有关产品。海关早前采取行动搜查一间零售商，检获220件涉案充电器。安全测试结果发现，该批充电器在使用无线充电功能时，如有金属外物放置于充电器和被充电装置之间，这个外物的温度测试结果超过允许限值，即是摄氏85度。充电器亦都会出现过热的情况，未能够通过烧伤测试，不符合国际相关安全标准，涉嫌违反消费品安全。

0: 原條例，海關已經向有關零售商發出禁制通知書，禁止繼續出售懷疑不安全的充電器。關員到各區巡查，暫時未有再發現該款充電器出售。國家主席習近平就挪威國王哈拉爾五世逝世，向挪威新任國王哈康八世致唁電，代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表示深切哀悼，向挪威王室、政府和人民致以誠摯慰問。習近平表示，哈拉爾五世生前積極致力於中挪友好，為促進兩國友好與合作作出重要貢獻。習近平強調，中方珍視中挪傳統友誼，他高度重視中挪關係發展，願同哈康八世一起努力，推動兩國友好關係行穩致遠，更好造福兩國人民。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及南海北部帶嚟驟雨及雷暴，過去兩三小時本港多處地區錄得大約30毫米雨量，而新界西部分地區的雨量更加超過50毫米。此外，沙德爾的殘餘正為雷州半島至海南島一帶帶嚟不穩定的天氣，預料會在今日稍後移向海南島東南沿岸一帶，並逐漸增強為熱帶氣旋。而位於菲律賓以東之西北太平洋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另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區下晝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吹輕微至和緩的偏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雨風勢較大，海有湧浪。聽日部分地區驟雨較多，隨後兩三日仍然有幾陣驟雨。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4: 再生子说话。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6: 我是 Russell，
5: 不是电影大亨。
6: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7: 阿狗。
6: 中文是救心行动心情来的。
7: 我有看到一个叫什么什么德克兰。什么请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6: OK，anyway，
7: 咁好，阿狗，喂，咁
6: 最佳电影啊，
7: 最佳
6: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7: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6: 咁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7: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6: 咩提名都冇啊。
7: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是。攞咗㗎喇。
6: OK。
7: 但係嗱，讲真的，你諗下，如果一个观众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係咪？
6: 嗯。
7: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係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6: 咁你鍾意啲咩呀你？
7: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係好好啊。
6: 即係
7: ,Ben Affleck 呢，即係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係攞劇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啊嗰叫乜鬼呀 ?Good Will Hunting。
6: Matt Damon
7: 攞住。咁都已经好即係已经好犀利啦，嗰陣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係我咁佢我觉得佢真係好識拍戏囉。
6: 其实呢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7: 系咩？
6: 系，
7: 唔系、啊，我自己觉得
6: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7: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 得佢唔系好多出。
6: no， 佢之前有
7: 加出啫嘛。
6: The Town 都系啊
7: ，The Town 系啊，
6: 咁系咯。
7: 但系呢出好啲，
6: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唔系我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
7: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6: ，The Town 我都好。
7: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80
6: 嗰時80
7: 百幾年代，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6: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7: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6: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 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 trailer 入去睇嘅，
7: 係個 trailer 你講先。
6: 我唔係，actually sorry， 我唔記得咗我冇睇佢 trailer。我個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話好啊，因為我冇所謂啊，我咩戲都睇噶嘛。咁我話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係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關於個 story 嘅，因為你知一次次睇戲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7: 我永遠唔去睇嘅，睇啲唔睇，盡量唔睇嗰啲嘢。
6: 你點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7: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會睇，唔會有佢嘅 trailer 噶。
6: 吓，
7: 唔係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6: 即係咪有時有啲訪問啊？即係
7: 哦嗰啲
6: 喺套戲個大熒幕嗰陣去咪個，即係你未開玩時咪啲訪問啊，講關於嗰啲戲啊嗰啲嘢。
7: 佢唔會講嗰出戲噶嘛？
6: 有啊，就係講嗰啲戲啊。
7: 搞錯啊！
6: 好搞笑，即
7: 係
6: 咁樣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戲咧，原來係 based on
7: true
6: story，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7: 係啊。
6: 咁搞到我睇嗰時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戲，即係。真人真事，
7: 其實呢啲
6: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7: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㗎、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6: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7: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6: 對咁系你讲，
7: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6: 我唔记得我
7: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
6: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7: 佢有讲啊，
6: 但我明佢
7: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6: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7: 睇
6: 一早睇咗
7: 嘛，
6: 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7: 哦，
6: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7: 冇错，
6: 系完全系文嘢嘅。
7: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6: 系成出，
7: 但系
6: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7: 系，
6: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7: 系，
6: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7: 系啊，
6: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7: 系，
6: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7: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6: 呢个唔知啊，
7: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6: 拍到系咁咯，
7: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6: 系咪？但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7: 系
6: 咁呢个可能佢后屘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勉强？
7: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
6: 系
7: 咁，你都
6: 冇
7: 嘢啦。
6: 咁咪即系呢加上啦，后屘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7: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 但系
6: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系咁
7: 花哨先有时间睇戏？但系我凑仔噶。

0: O、okay, K， 但你唔覺得係好？
1: 但係我覺得我真係插開幾次睇，幾份睇嘅。但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係
0: 你會追嘅，
1: 係追得好緊要嘅嗰只，真係好好睇。我覺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那個咁又冇喺公司睇，冇喺巴士睇。
0: O 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可乐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戏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哇！
0: 同套戲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係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係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
0: 明，因为佢哋
1: 即係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0: 佢自己都唔觉得係 buy 呢个 idea 㗎嘛。
1: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0: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啊嘛。如果我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自己
1: 系
0: 有救开人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揸乜佢自己度噶，
1: 佢都会死噶嘛，
0: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啊、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1: 佢
0: 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
0: 啊，佢、啊、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啊，反正自己。
0: 咩啊？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阵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嘅。
1: 咁当然啦，
0: 唔系即系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 design 到，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1: 係咪？
0: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1: 係。
0: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啲人先會拍。
1: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0: 即係
1: 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0: Between 嗱講真啦，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1: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個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佳電影係實至名歸。
0: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奧斯卡嘅

0: 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1: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
0: 话
1: 系咁嘅。但系以此论，佢真系好紧张。
0: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系佢个气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系啊，但系
0: 撒拉登啊嘛，
1: 但系出气唔得就
0: 系
1: 唔得，
0: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0: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1: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系呢几日，你
0: 唔系，但系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1: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绝对
1: 系
0: 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觉得。
1: 喂，最后我想讲一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一举杯 cheers 嗰阵时咧，佢嗰个阿高。yourself 嗰、那个咯，好中意嗰个，又顺口、啊，又好带到出戏嗰样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样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晒，
0: 因为嗰几个人都
1: 讲得出嚟啦，
0: 唔系嗰几个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0: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1: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咯呢样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讲。
2: 我是李耀祖，
3: 我是 Russell，
2: 不是
0: 电影，
3: 唔记得咗跟住咯，
2: 唔是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这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嘉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Hello， 你好，一起听下嘉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地讲出年轻人心中的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把握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现在由张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表示，沙德尔的残余正横过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预料会在短期内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在傍晚六点十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明日下午至星期三风势较大，会评估届时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由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李凤莹讲述最新天气情况。
2: 沙德尔的残余正是横过海南岛的东南沿岸一带，并且预料会在短期之内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在下午的6点1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沙德尔会在明日至星期三横过南海北部，并且就是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沙德尔的外围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香港明日的下午至星期三的风势较大，天文台会密切监测住它的动向和香港的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不是需要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香港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上班上学的时候，记住要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
1: 警方表示，今年头七个月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骗案，按年上升154%，损失金额超过1亿5千万元。有关骗案绝大部分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话，骗徒成功骑劫 WhatsApp 账户之后，会检视同了解受害人的生活，再拣选潜在目标人物，模仿受害人平时的语气、沟通方式等，再进行诈骗。有受害人正进行买楼程序，被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同律师，骗取大约117万元的订金。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和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举行会谈。习近平说，近年在两人共同引领之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要深化两

0: 国务实合作，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呢条承载住地区人民发展希望嘅交通大动脉，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新华社报道，扎帕罗夫表示，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外交政策优先方向，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正横过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预料会在短期内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4: 温室效应，
5: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地讲出年轻人心中的真实睇法。
4: 温室效应，
6: 哇！今日 Tony 同阿武面，你哋两个都系啲啊啲情绪好情绪化喎、啊，你
7: 觉得我系情绪化？
8: 近时嘅我觉得我自己情
9: 绪化，突然之间阿斌哥话我哋情绪化，
8: 系咯，由一个情绪化，
9: 讲人系咪情绪化？真系太过分，
8: 真系好冇说服力、啊，
9: 好停，好情绪，好低落啊！
8: 我觉得我近时系情绪化，近时嘅我咧可以好开心，好 hyper 玩得。比而家講嘢更
9: 即係唔成熟啫嘛，舊陣時
8: 係啊，即係將所有嘢放大咗
9: 以前後
8: 生唔係，即係唔會收埋噶嘛。嗰、時覺得使乜收埋啫，唔開心咪
9: 我最怕嗰啲
8: 擺埋一邊咯，即係會坐，即係好似懶愁咁樣咧、坐埋一角啊，唔出聲啊，依人行過問你咩事啊？誒冇
6: 憂啊，小王
9: 子、
6: 啊、
9: 即係情緒，即係 EQ 啦，係嘛？其實。你有冇见过一个 EQ 低嘅人咧？识唔识一啲 EQ 低嘅？
8: 而家社会
6: 个都 EQ 低啦，
9: 好少 EQ 高。
8: 唔系，其实咧近时嘅人咧，独知乎者也啲人咧，即系要起码你要
9: 高啲，
8: 唔系 EQ 高啲啊！你系个人咧
9: 有修养，
8: 修养啊！但系你而家啲人咧，系成个道德系差咗噶嘛？
9: 未修养
8: 咧，其实咧真系我都系有个修养喺度，
6: 自细培养噶你个 EQ， 其实
8: 系啊，因为
6: 屋企人
9: 即系有得
6: 好有关，
9: 都
8: 系要培养，
9: 有学习。
8: 我你觉得 EQ 控制可唔可以控制到先？
6: 唔系，其实我觉得系可以
9: 情绪可以
6: 唔系，但系都可以控制。即系譬如你有时真系发嬲好嬲嘅时候，但系你自话俾听，你而家喺呢个情况，
9: 我唔系嬲嘅，
6: 系啊，你唔可以嬲，唔可以。
9: 我好嬲你，我右手想打，我左手揿住我只右手，即系嗰啲啊嘛。
6: 即系理智上你系要咩咯？即系
9: 精神分裂噶，
6: 你咁样，你要控制自己，唔可以俾你嘅情绪爆发。你唔系冇情绪，而系你控制唔好而家爆发咁样啦。可能
9: 自身
8: 我睇过啲 EQ 嘅书，
9: 睇得开就
8: EQ 嘅书咧，其实话 EQ 咧，即系我哋嘅情绪咧系冇得控制嘅，因为情绪系喺我哋本身嘅人咧情绪起伏咧。咩叫情绪啫？咁啊，其实系即系等于 IQ 一样啫嘛。EQ 你 IQ 你冇得控制㗎、啊。不過你可以睇多啲書，咁你咪識多啲嘢囉。
9: 即係 EQ 可以培養。
8: 係啦。EQ 就一樣囉，係可以培養嘅。
9: 睇多啲書。
8: 咁點解你會控制，即係好似斌哥話啊，就算好嬲嘅時候用理智去控制。咁因為你知道發嬲係唔好㗎嘛。你有呢個平時去提自己有呢樣嘢。咁到到你就算好嬲嘅時候，突然間你都仲有一絲嘅理智可以提醒到自己啊，
9: 咁就係 EQ 高啊，
8: 係啦，
9: 高咗一度啦，
8: 高咗一度啦，依你平時你去控制到咯、哦，因為你提到自己話哇發嬲嬲人哋係唔好嘅，嬲人係犯咗罪嘅，就算
9: 我最怕嗰啲咧扮 EQ 低嗰啲人，
8: 係點樣扮 EQ 低？
9: 即係其實唔算係扮 EQ 低嘅，即係我覺得即係有啲人咧咪懶係 emotional，
8: 唔係我最唔中意，
9: 即係話某啲人。有啲咩有即系唔某啲人得罪咗某个人，嗰、那个人系懒又儿戏咁样咧，啊抽晒走咁样想去打人咁样。
8: 你知唔知有啲人咧，我最唔中意咧，跟住话咧闹完人咧，哎哟我本身个人，唔知咩话，佢嗰啲系谂嘢谂好远嗰啲咧。
9: 咩啊？
8: 即系我唔知话一跳到去由，
9: 谂系
8: 嗰啲
9: 角，
8: 不知嗰啲儿童啊，即系佢可能由一咧，我哋可能由一。逐個 step 一路睇落去咁啊，佢由一可能一跳到去第十呢，但係有啲人唔係噶嘛，即係譬如佢自己可以學嘢好快啊，佢就去鬧人咯。你知我啊，我啲係咁啊嘛，我性格。
9: 你咁蠢噶，即係咁樣。
8: 即係唔係話蠢，即係話我呢啲係過度性兒童，一諗就諗咗先噶啦。
9: 係咩？有啲咁講嘅咩？喂，真係好聰明嘅。
6: 資優兒童唔係過度活躍症，
8: 有啲啦。
9: 我會話你可唔可以醒啲啊？咁樣啊？
8: 唔係醒啲，即係佢係直情喎。我个人系咁噶啦，发脾气都系咁噶。
9: 唔系，但系我见过有啲咧，即系我以前做助手嗰阵时咧，见有啲师傅啊，即系cameraman 咧，佢好有经验嘅，但系咧即系师傅格咧，见你做得唔好咧，就话喂你醒啲得唔得？你咁样点出嚟搵食啊？咁
8: 即系提你一两句啫，但系特登闹。
9: 但
8: 系
9: 佢咁样踩你算唔算？
8: 唔系，但系有啲唔系有时啊，咁佢都系提你啫，一两句，即系唔会系咁不断咁样，好似。羞辱你咁样，
6: 即系如果你 EQ 高，你觉得冇事咁。
9: 但系情商高嗰啲人咧，就系、是、哦，佢都系会咁闹你。但系转个头见到个高级过你嘅时候咧，就即刻 yes。
8: 唔系啊，我话我唔中嗰啲人咧，即系佢自己 EQ 低，学你讲啊，即系佢比较容易敏感啦。但系佢就算闹人，咁我系咁啊，咁又我系咁啊。
6: 但系唔系咁，我发觉一样嘢咧，好奇怪。
8: 就算上司系应份。即係覺得，喂，我份糧包埋鬧你㗎啦，咁唔通個上司應份鬧你喎？冇可能㗎嘛！
6: 唔係，我發現一樣嘢咧，好特別嘅，就係、是、啲 IQ 高嘅人咧，啲 EQ 就好低喎。係
9: 咩？
6: 啲 EQ 高嘅人咧，啲 IQ 咧，即係佢
9: 我唔覺得自己，
6: 我唔知點解
9: 嚇 IQ 低啊！我 EQ 都好高㗎，
6: 唔係喎，
9: 冇問題、啊。
6: 我覺得嗱、
9: okay
6: 啊，有啲你 EQ 高啲人咧，通常都會開心啲㗎嘛，
9: 係嘛？
6: 係咪？
8: 即
6: 冇
8: 咁容
6: 易
8: 嬲啦，
6: 嬲同埋唔開心。我
9: 唔容易抑鬱咯，
8: 但係個 EQ 太高咧，我又唔係好好，我覺得個人咧冇乜感覺咧、
9: 啊，
8: 好似
9: 乜唔係 IQ 高先冇感覺
8: ，EQ 高冇乜感覺。
6: 唔係啊，你
8: 以人冚佢都唔嬲喎。
6: 唔係有啲
9: 有感覺嘅，不過唔嬲啫。
8: 咁咪冇，咁
9: 都後面想鬧你嘅，不過咧原諒你咁解啫。
8: 咁如果佢係想鬧我，
9: 你嗰度
8: 要嬲啦。
9: 咁佢
6: 咁有啲唔
9: 係
6: 啊，
9: 原諒
6: 你IQ 高嗰啲人咧，IQ 高嗰啲人成日覺得自己 IQ 高咧，咁又好猛見到啲有冇搞錯啊？咁嘅嘢都唔識，好似冇面話咧。啱啱啲嘢，哇咁简单，你都唔识咁搞错。
9: I Q 高嗰啲就
8: 系
9: 好冷血。
8: 我咪话如果其实 E Q
9: 就系谂自己好自私。
8: 所以点解话 E Q 高嗰啲唔似人咧？就好似神咁样一样啊嘛，好似耶稣咁俾人冚完左边，
9: 耶稣 E Q
8: 高冚右边咯。
9: 耶稣 E Q 高，
8: 你得唔得啊？我冚完你左边，
9: 咁咪原谅你嘛？
6: 嗰个唔同
9: 啊，
6: 嗰个神嚟噶
9: 嘛？爱心啊嘛。
8: 所以我咪话如果系 E Q 好高啲就唔似一个人。
9: 唔系啊，耶稣由 E Q 高 ，I Q 都高噶。
6: 系
9: 啊，佢喺地下画啲嘢，冇人知嘅，几有 I Q 高啊，所以画一啲人哋唔明嘅嘢。
8: 但系佢就话我话一个 E Q 如果太高嘅就唔似一个人。
6: 好似成反比咁，我觉得
8: I Q
6: 咁
8: 耶稣咪
6: I Q， 但系佢系神系唔同嘛，我系普通人啊。
9: 有冇见过 E Q 好高啊？见个 Debra EQ 都几高啊？你觉得佢唔似人咩？
8: 系可能背后同我讲咗啲你唔知嘅嘢，讲你好多嘢咧，
9: 系咩？咁咪 EQ 高咯，识得喺背后话，唔识喺正
8: 背后话，唔系嘅，俾 EQ 高，其实佢影响咗情绪噶嘛。咁啊唔系，佢冇讲你，
9: 哦，即系你话
8: 背后冇
9: EQ 低啊？
8: 佢背后冇话你嘅，即系但系我话有啲人咧，如果喺背后话你嘅话咧，咁嗰啲人咧唔代表佢 EQ 高啊，咁佢系受到你影响咗佢情绪噶嘛。 其实佢敏紧噶嘛。如果佢唔敏嘅话，佢就根本就唔会去对同第二个人呻啦。系咪先？咁我唔系
9: 斗唔到啦，斗唔到啦。
6: 咁其实咧，情绪咧。

0: 会唔会即系啲好情绪化啲人咧，其实好容易影响自己嘅生活嘅、即系佢喐啲就喐啲就好火滚啊，喐啲又大癫大快、啊。
1: 咁如果你个人敏感嘅时候，发脾气嘅时候，你点可以好冷静去处理一啲事情？咁你唔冷静处理嘅事情，咁你点可以 plan 好好将计划嘅将来咧？做咩大家咁静？
2: 系啩？
1: 咁如果你个人成日都敏感，好好嬲嘅，咁可能你会错失好多机会嘅、哦。咁又系人，喂，你宁愿同一个比较冷静啲，就算系扮嘢都好啊。定系真系发咗出嚟嘅？
2: 相处易啲咯，都系。
1: 系咯，咁系咯，咁你宁愿都系俾啲机会俾啲相处易啲嘅人。
2: 我觉得 IQ 高嘅人咧就比较自私啲，
1: 咁又未必嘅。
2: 即系唔系佢净系谂自己嘅嘢咯，或者佢净系谂一方面嘅嘢，唔考虑到其他因素咯。
1: 嗯，
2: 即系会导致件事情会
0: 吓到人。好高嘅状态啦，
2: 好高嘅状态，好集中嘅状态。
0: 唔系啊，佢成日都即系企喺一个佢睇到。
2: 一个主观嘅最一个主观嘅角度，
0: 系啊，即系好
2: 好自我啊，自我中心，
0: 系啊，自我咯，即系佢哋会觉得你都谂唔到咯，即系得我谂到嘅嘢，即系佢唔会谂到其他人。
2: 其实又唔系特别聪明嘅，即系可能对一啲知识上面嘅嘢会聪明啲咯。
1: 嗯，
2: 但系
0: 爱因斯坦够聪明啦啩。
2: 唔系嘅，细个俾人话蠢嘅。
1: 因为佢就系白痴儿童咯，就系计数嗰啲，可能先生教啲数，其实觉得好鬼白痴。
2: 所以佢唔识。
1: 佢唔識計咯，
2: 哦、
1: 一加一等於二，佢計緊相對論嗰啲嘢噶嘛，
2: 佢計緊物理學，
1: 係咯，點會計一加一等
0: 於二等於 mc square 嗰啲啊？
2: 即係嗰啲數咧，永遠冇答案嘅喎，即係好討厭，嗰啲都唔係數學嚟嘅。
1: 咁啊，依個世界好多嘢都冇辦法解決到嘅，正如你 EQ 一樣，你都冇辦法可以解決到噶。
2: 點解？
1: 咁就係你
2: 有培養嘛，
1: 培養咯，
2: 即係解決到。
1: 所以其實係咪應該平時聽多啲？睇多啲书，
2: 听
1: 多
2: 啲我哋电台咯，
1: 系啊，听多啲我哋电台啊，
2: 清新嘅音乐，
1: 系啊，
2: 清新嘅声音，
1: 有信有望有爱，一个人如果冇信冇望冇爱，乜嘢都冇，
2: 真系听有机电台，情商
0: 卖广告啊，
2: 情商就高啲啦，EQ 特别高嘅，
1: 真系乜商都有啊，
2: 即系我哋嘅听众系 EQ 高嘅人啦，
1: 系啊，
2: 即系其实佢情绪，
1: 你觉得你自己情绪好唔好啊？
2: 一时时啊，
1: 喺边方面啊？其实咧 EQ 喺唔同嘅方面都有唔同。
2: 系嘛？失恋嘅时候咧，我嘅情商系特别低。
1: 唔系嗱，我见有啲人咧，譬如我去踢波啦，咁佢平时咧讲嘢好斯文嘅，即系好斯文嘅，讲乜嘢都冇乜所谓。但系一踢波嘅时候咧，好敏感嘅。
2: 我打波都系，
1: 即系踢失咗个波咧，就即系佢又唔系闹人啊，但系好敏感，你睇得到，即系踢失咗一球咧。跟住，唉，真唔抵啊！
2: 都唔系嘅，嗰啲都唔系话。
1: 咁啊，你
2: 情商低嘅。
1: 咁啊，平时唔会咁样噶嘛，即系唔会话，唉，真。
2: 佢对自己要求高啫，佢做唔到样嘢，你咪
1: 即系我话个 EQ。
2: 咁某个
1: 咁你就话 EQ 咯。
2: 某个程度上系一个动力，令到你下一球打得好啲。
1: 咁咪要 EQ 问题咯。
2: 嗰个唔系 EQ 嚟。
1: 咁佢敏感咯，
2: 敏感唔代表即系你讲到咧，你成日讲到 EQ 高嘅人咧，就应该冇感情咁样嘅。
1: 咁你
2: 即系冇情。
1: 唔系佢个情绪唔会咁易起伏啊嘛 ，EQ 高。
0: 唔系，其实 EQ 高咧，
2: 你应该调转咗啦。
0: 真系唔系咁
1: EQ 高，
0: 情绪同情商可能唔系咁 equal 嘅，即系唔系咁等噶。即系你情绪咧，你系会有嘅，但系情商咧，你系可以控制到自己嘅情绪。
1: 情商你梗系控制唔到啦，人哋伤咗你嘛，感情上高。
2: 太过分
0: 了，我咁冷
2: 静啊！我觉得 EQ 上太低，可能我可以做到咁耐，都 EQ 上开始高。
0: 唔系好明显系系唔系情商，即系 EQ 系你可以控制到自己嘅情绪。
2: 吓
0: 咁结嗰啲
1: 情绪人哋俾你，
2: 即系咧
0: 情绪你系冇办法。
2: EQ 高咧就系偷听到啲烂机嘅时候咧定得顺，
0: 系啦，
2: 唔会反台。系咪咁意思啊？控制到咯，
1: 唔系啊，即系唔系控制你情绪，你都话情绪系冇得控制噶。所以如果你 EQ 高系，其实你冇情绪起伏啊嘛，你明唔明我意思？
2: 系有情绪起伏，
0: 系啊，有情绪起伏，只系你控制
1: 冇咁
0: 表现出嚟啫嘛。
1: 个情绪冇咁大，起伏得冇咁大，
2: 有情绪起伏，
0: 但系表现出嚟，
2: 但系佢系会有化解嘅方法。
0: 系啊，佢唔表现出嚟，或者佢可以即刻
1: 佢都有，佢起伏咗，但系好快就收到。
2: 嗱，即系好似上帝咁，上帝都有情绪噶，
1: 嗯，
2: 上帝都有愤怒噶，有嫉妒噶，
1: 嗯，
2: 系咪？吓，
0: 冇嫉妒，冇愤怒，
2: 有愤怒，有愤怒噶，都有愤怒噶，系咪先？咁又点？咁佢又都有惩罚噶，系咪先？但系亦都有宽恕。
1: 咁我冇话佢
2: 咁
1: EQ 低啊， 就係、是、話 EQ 你係控制唔到，

0: 系就 EQ 高嘅人咧，就系会系话我有情绪，我有愤怒，
1: 但
0: 系我会有原谅，我有怜悯咁样咯，有解决咯，
1: 系咯，就系
0: 有解决方法。
1: 所以我咪话而家啲人喺唔同嘅方面，
0: 等于冇情绪咯。
1: 我冇话有啲人冇情绪啊，但系佢话嗰个人本来好平和嘅，即系讲嘢都好斯文嘅，但系佢踢波可以讲啲好敏嘅说话出嚟啊嘛。
0: 咁冇问题噶。
2: 有冇問題？
1: 即係話喺每唔同嘅方面有唔同嘅 EQ，
0: 但唔代表佢 EQ 低喎。
1: 係佢喺踢波嗰時 EQ 低，
0: EQ 低唔可以唔係解釋，唔係解釋一個咁
1: 嘅事。都會㗎，有時鬧球鬧球職家
0: 都唔係喎，又啱、哦，你又啱喎。我個人咧 EQ 都幾高嘅，但係咧拍拖嘅時候一鬧交咧，
1: 就控制唔到
0: EQ 就好低嘅，
1: 控制唔到自己，
0: 係控制唔到自己。
1: 對朋友同即係朋友講同樣嘅説話，
0: 都識得嘻啦，講下笑。
1: 女朋友同講同一句説話，
0: 係啊。
1: 女朋友就忍唔到，朋友就忍到。
0: 总之嗌交嘅时候，原本都好有脑地去解决一啲即系口角嘅时候，通常都可以。
1: 所以
0: 未话
1: 某方面咯，喺 EQ 喺唔同嘅方面咧，特别唔同啲。
2: 我又觉得唔系唔同嘅方面嘅，你 EQ 系个人。
1: 嗱，有啲人喺工作上都特别敏感噶，系咪先？
2: 特别敏感系代表佢
1: 平时佢冇嘢噶。平時就同你可能摸住酒杯底一齊飲酒，
0: 唔使做啊嘛，
1: 唔係所以話，唔係但有啲人一工作上都係黐咗線噶嘛，你唔係未見過啊？
0: 見過啊，好惡噶嘛，
1: 一做嘢就特別惡啲噶嘛，咁咪就係話喺 EQ 嘅時候，
0: 但
1: 係
0: 佢公還公私還私啊，
2: 咁係咯，但係係咪真係佢 EQ 有分別咧？其實一個人嘅 EQ 係。即系佢嗰段时间，
0: 我觉得 EQ 净系一个大包围，即系比较
2: 佢唔会话变得咁犀利嘅。宏
0: 观啲去睇你
1: 会噶，有啲人喺即系平时系冇嘢嘅，系喺工作上高先特别敏感嘅。
0: 但系都系啲专家作出嚟嘅一啲 number 嚟嘅啫。EQ，
3: 你听嘅节目系温室效应，
4: 温室效应，
3: 有机会
4: 在香港电台，
3: 有信
4: 有望。有爱。
5: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6: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5: 呢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7: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8: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7: 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话喺傍晚六点十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沙德尔嘅残余正横过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预料会喺短期内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听日至星期三横过南海北部，并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听日下午至星期三风势较大，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其动向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又预料听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翻工翻学前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直至今朝早遇难人数升至903人，4247人失踪。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尼方一则受灾地区中，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方正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介绍救援涉外工作进展时表示，中国政府向尼方提供了紧急宴会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首批50吨救灾物资要运抵加德满都。中方两批隧道救援专家组成的救援队以驰援尼泊尔灾区一线，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正积极协助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尽快返回尼泊尔。他又说，直至昨日的中午，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廉署联同警方及警委会采取联合行动，打击一个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廉署及警方共拘捕50人，部分被捕人士有三合会背景。涉案楼宇维修项目分布在全港27个屋苑及大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近5亿元，部分工程已经开展或者完成。警委会正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本港7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大约是310亿元，按年升 4.5%， 连续第15个月录得增长。政府发言人表示，整体零售销货价值增长维持平稳，预计未来一连串盛事持续带动访港旅客增长，为零售业带来进一步支持。有经济学者表示，整体表现同对上一个月相若，受世界杯热潮带动，酒类产品录得明显升幅。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另外沙德尔的残

0: 雨已经在海南岛东南沿岸海域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傍晚六点沙德尔集结在海口之东南偏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而位于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嘅7点钟。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这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2: For i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4: 男人去女人堆，
1: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他，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面求问。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嘅。我是求上嘅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最近喺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嘅人士播放优美旋律嘅音乐同埋诗歌，有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对话。我哋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嘅节目，千祈唔好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廉署联同警方同竞委会采取联合行动，打击一个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廉署同警方共拘捕50人，部分被捕人士有三合会背景。涉案楼宇维修项目分布在全港27个屋苑同大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近5亿元。部分工程已经开展或者完成，竞委会正是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本港七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0亿元，按年升 4.5%， 连续第15个月录得增长。政府发言人说，整体零售销货价值增长维持平稳，预计未来一连串盛事持续带动访港旅客增长，为零售业带来进一步支持。有经济学者表示，整体表现和对上一个月相若，受到世界杯热潮带动，酒类产品录得明显升幅。卫生署公布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会在9月17号开展。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本年度共采购大约130万剂疫苗供计划使用，由两间持牌药物批发商中标，涉及四款疫苗、三个技术平台，包括注射式灭活流感疫苗、喷鼻式减活流感疫苗和注射式重组流感疫苗。徐乐坚说，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累计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当中两宗情况危殆和一宗死亡。卫生防护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现时季节性流感仍然维持在高水平。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截至今朝遇难人数升至903人 ,4247 人失踪。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尼方一则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方正是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介绍救援涉外工作进展的时候说，中国政府向尼方提供了紧急延回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首批50吨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中方两批隧道救援专家组成的救援队已经驰援尼泊尔灾区一线，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的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正是积极协助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尽快返回尼泊尔。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七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510公里，即北纬18.9度、东经110.9度附近，预料向东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是普遍吹偏北风。受到地形屏蔽，同今晚同听朝，本港普遍吹强风。

0: 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听日中午十二点。随住沙德尔在听日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听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翻工、出门翻工翻学之前，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住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

0: 人为咩要选择唔听神嘅话呢？系咪怕吃亏呢？系咪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唔遵守神嘅法则，最终极嘅原因系对神冇信心，唔相信神嘅应许，唔相信佢会供应。由于唔信，就冇安全感，就要用自己嘅方法嚟去解决自己嘅问题。囤积系因为怕听日就冇啦，怕系因为冇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佢哋嘅信唔系神，乃系自己嘅存货。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就系咁啦。二十一世纪嘅我哋亦都系一样。其实呢一啲人唔系每日都活喺神迹中咩？唔系每一日都眼白白咁睇住玛拿从天而降嘅咩？为乜嘢佢哋仍然对神冇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唔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嘅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唔需要去抢，唔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哋嘅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咁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嘅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哋有冇好似嗰啲唔听神话嘅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嘅信靠呢？亲爱嘅天父，求你叫我哋唔好好似嗰啲喺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唔遵行你嘅指引，唔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系寄放喺物资嘅拥有上面。求主加我哋能力同埋信心，好叫我哋能够信靠你，仰赖你嘅照顾，你嘅供应，以致我哋能够得着从你而嚟嘅平安。你愿意信靠呢位供应嘅神吗？以上嘅文章刊登喺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系《神无缺的供应》，撰文嘅系秦文辉。我系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嘅支持。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6: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7日，每日24小时。
5: 系啊，咁点上网啊？
6: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喇。
7: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7日，每日24小时，网址係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喇。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廉署联同警方同竞委会采取联合行动，打击一个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廉署同警方共拘捕50人，部分被捕人士有三合会背景。涉案楼宇维修项目分布在全港27个屋苑和大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近5亿元，部分工程已经开展或者完成，竞委会正是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本港七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0亿元，按年升 4.5%， 连续第15个月录得增长。政府发言人话，整体零售销货价值增长维持平稳，预计未来一连串盛事持续带动访港旅客增长，为零售业带来进一步支持。有经济学者表示，整体表现同对上一个月相若，受到世界杯热潮带动，酒类产品录得明显升幅。卫生署公布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会在9月17日开展。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本年度共采购大约130万剂疫苗供计划使用，由两间持牌药物批发商中标，涉及四款疫苗、三个技术平台，包括注射式灭活流感疫苗、喷鼻式减活流感疫苗和注射式重组流感疫苗。徐乐坚话，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累计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当中2宗情况危殆和1宗死亡。卫生防护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现时季节性流感仍然维持在高水平。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截至今朝遇难人数升至903人，4247人失踪。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尼方一则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方正是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介绍救援涉外工作进展的时候说，中国政府向尼方提供了紧急延回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首批50吨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中方两批隧道救援专家组成的救援队已经驰援尼泊尔灾区一线，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的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正是积极协助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尽快返回尼泊尔。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七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510公里，即北纬18.9度、东经110.9度附近，预料向东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是普遍吹偏北风。受到地形屏蔽和今晚和听朝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听日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在听日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听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返工、出门返工返学之前请留意天文台的最

0: 单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晚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6: Hey， 两位，你对于反对这句说话，你有什么回应？你是不是反对派？是不是凡事都反对？
7: 反对可以是正面，可以负面的。
6: 反对怎能够正面？反对啊，你
7: 反对一些不好的事情就正面。
6: 咁人一听到你反对，已经感觉到你反对他了。已经
7: 不是反对个事物，不是反对他，
8: 人很难接受人反对他。
6: 是啊，很难接受的、啊、你反对
8: 就
6: 算你不
8: 对，我反对事物，即是对事不对人，
6: 怎可以呢？很简单，如果你老婆说、啊、今晚我们去那里吃东西，好，你说不行，你觉得他怎么想、是不是对事对人？当然是对人。
7: 如果你讲到这么埋身的事，一定是的、一定会是。咁你反对的意思就係反对，你为咩反对先？
6: 係
7: 因为你有好嘅有好啲嘅提议，咁你可能提议一间更好啲嘅餐厅啊，或者係啊我哋未试过呢、這个，不如试下呢、這个，咁你有俾佢有选择㗎嘛，唔係为反对而反对，而係话你有更好嘅选择。
6: 所以反而正话 Peter 你讲嗰、那个嗰句说话呢，有一个好大嘅提醒嘅。当你听到人哋讲一句说话或一样嘢系同你意见唔同嘅时候，你点去理解？同你点去到从嗰样嘢去谂到你应该点去反应？系咪咁样
7: 咧？我觉得呢个一来咧就系个人嘅修养啦，二来咧就系话你处事嘅嘅情况啦。因为好多时候我哋，我谂我哋喺无论喺我哋嘅生活入边，喺我哋日常嘅工作上面咧，我哋都会遇到好多反对嘅事情，即系反对我哋嘅睇法，或者反对我哋做嘢嘅方式，或者系反对我哋一啲嘢噶，你一定会遇到嘅。
6: 系
7: 你如果冇一个准备嘅心态嘅时候咧，你好独裁一意孤行嘅时候咧，你系唔能够接受，唔能够忍受。或者听到呢啲任何嘅反对声音，
6: 但你点样先能够接受忍受呢种好明显地同你意见同你嘅睇法不符嘅声音？
7: 我谂首先咧就系话你要预咗一个咁嘅心态先，一定有噶。
6: OK，
7: 同埋咧就系佢哋点解会反对我提出嚟嘅嘢？
6: 如果你够大嘅话，你点你使乜要预啊？例如我系老豆，例如我系大嘅 boss，我使乜要预有人会反对我？
7: 咁你咧，咁你咧就你会你会好唔开心，同埋咧就系话唔可能嘅，
8: 因为
7: 就算你 boss 就任何有一定有一定有嘢发，你系唔接纳啊，唔接纳即系唔接纳你嘅意见或者唔接纳嘅睇法，
6: 系
7: 可能你嘅朋友
6: 系。
7: 咁你为咗因为人哋反对你嘅意见，所以你唔同佢做朋友，可以咁做㗎。
6: 係啊係啊。
7: 咁、你咪冇晒朋友囉。 即系你愿唔愿意接受呢个后果啫嘛。譬如你嘅你嘅太太反对你，或者系你嘅儿女反对你，
6: 换个太太咯
7: 吓、啊，可以嗱，我 call 你噶，我 call 你噶，斯文简，
6: 我系咁讲啫。
8: Peter， 你虽然咁讲咧，即系好即系好似
7: 好理性、啊，
8: 好理性地咧，个个都会谂下个 consequence 点样样咧，会作出个适当嘅决定咧。但发觉到喺现实生活里边咧，发觉好多人咧真系唔中意听反对声音嘅，
6: 系啊系啊，
8: 以致咧去到即系去到个好差嘅地步。
7: 系啊，
6: 所以嗱，即系点解诶你一讲诶咁唔啱啊咁突然间你会好。
7: 好大反應
6: 開心啊！
7: 系啊系啊！
6: 突然間好似怒氣 啊！突然間點解你要反對我？點解你話我唔啱？即係嗰樣嘢係一個好立時嘅反應。
8: 因為你做得決策嘅人咧，起碼佢可能個地位係高超啲噶嘛。咁佢會覺得喂，我高超啲嘅地位，我諗嘅嘢梗係全面啲啊，醒啲啊，好啲噶嘛。但係第一個反對聲音出嚟嘅時候咧，佢覺得點解你會反對我啫？我啲諗過曬，諗通曬噶啦。
7: 即係你講真係好突然間，即係好深嘅印象就係香港政府嚇、啊，即係而家已經轉咗啦嚇。係、啊、即係以前嗰、那個即係前香港嗰、那個行政長官
6: 係
7: 反對佢即刻黑面。
6: 正常嘅，我係行政長官，我係出嚟總統總理，我係最大嘅 boss。你有乜資格反對我？你有乜能量？你有乜能力反對我？
7: 咁但係咧，就係話咁當然啦，因為佢嗰個可能係即係委派嘅嚇，但係而唔係民選嘅。咁
6: 就算講翻有家庭啊，一個父親去做嘅嘢，一個仔女話：，誒、哎、父親你做得唔啱，咁你個父親黑面喎。就算你做咗嘢，你老婆话你唔啱，例如你揸架车，喂，咁揸车唔啱，你黑乜面咧 ，Peter？
7: 可能系当时会黑啊，咁就黑面啊，系因为即系我冇咗，可能即系点讲咧？我个自尊心受损啊嘛。
8: 差零四智慧噶嘛，
7: 智慧黑。
6: 差零四嘅智慧能力同技术、啊。
7: 咁但系即系之后平心而论，我系咪有错先？我系咪咧就系、是、即系明明咧可以洗埋一边去问下人哋？都唔肯去问，
6: 有几多人可以
7: 继续去用自己嘅方式？
6: 有几多人可以能够边缘反对，然之后系坐低好平心地反思对方反对原因？
7: 当你经历过某次即系无数次嘅
6: 惨痛经历
7: 吓、啊，而话即系唔肯去接受呢个反对而所产生嘅后果嘅时候咧，你就会有啲好深刻嘅反省嘅，
8: 但人系冇咁自动自觉，另外即系去到个形势啊，俾人强嘅底下咧，
7: 系啦，
8: 冇办法啦，
7: 咁
8: 啊，接受个反
7: 对。呢句说话就系好啱啦，形势比人强啊嘛，
6: 咁你被逼嘅啫，你变咗哑巴啫。
7: 点解即系前呢、這个吓呢、啊這个曾荫权肯黑面肯反省咧？冇形势比人强啊嘛，啊，如果佢真系咁恶，使乜黑面啊？直情拍袋就系话
6: 得。
7: 啊！即系你做咩反对我？
6: 我明啊！嗱、啊，嗰、那个就系你见到现实，人哋强过你啊！
7: 嗯，
6: 另外一个更高超就系你自愿地接受对方反对而反省，呢、這个又如何？
7: 哇！呢、這个好高超啊，好高层次啊！啊！
6: 嗱，我唔好讲政治啊，政治太过即系难测度啦，同埋嗰个系游戏啦。家庭里边一个男人理论上佢系家之主啊。
7: 嗯，
6: 但系你可唔可以好自愿地接受任何嘅反对，甚至系放低自己嘅某啲嘅嘢，去到考虑嗰个反对声音？
7: 哇！呢、這个真男人，呢、這个真男人系好难做嘅，真系
6: 咪啊？
7: 系，
8: 我都一生做完做一次啦。
6: 系，
7: 哇！
8: 即系我谂，我以前都同阿简讲过，即系关于我买屋嘅问题啦，吓，即系好几年前啦，即系。大家都有道理嘅，我睇睇有道理，搬屋我有道理，唔搬屋噶嘛，即系大家都喺嗰个嘅情况底下咧，就即系吓兜兜转转咗好多年，
6: 50/50，
8: 系啦，咁我有我嘅理据，佢有佢嘅理据噶嘛，咁但系最终一句说话咧，我都谂下唔得啦，真系要即系要放低自己，就系佢同我讲，我忍够你啦。咁我谂下系，其实系几廿年嘅婚姻里边啊，即系真系佢都忍我好多噶嘛。咁我如果真系佢好忍得嘅人，佢都话忍够咧，咁我有少少惊。
6: 佢同你讲啊？
8: 系啊，
7: 哇！

0: 咁我少少驚啊，真係。係咯。咁即係可能真係，可能今次係最後一波。
1: 形勢比人強啊！
0: 係啦，
2: 佢會詳細，佢會詳細解釋引救你乜嘢？
1: 嘿，唔使講啊！呢句
0: 我嘅，呢句咧就係、是、你老實講，你自己知嘅。
1: 如果講咗出嚟咧，就個唔係個威力已經係減低啦。
2: OK， 啱唔明啊 ？OK，
1: 你唔講咧，嗰、那個威力先喺度，因為你有無限嘅想像空間。
2: 啊，咁跟住點啊 ，Steven？
0: 咁啊，
1: 死死地咯，
0: 都唔系死地嘅，咁即系都觉得系都啱嘅，即系佢，我唔系话佢冇道理，咁、
1: 哦、打翻个，
0: 不过即系将我自己嗰边嘅道理咧，收细少少啦，咁佢个道理多啲啦，咁就。
2: 到到而家，可能已经有几年嘅时间啦，当你再睇翻呢件事咧，你嘅心情系宽松啊。是自然啦、啊，因为仲系有少少
0: 隐隐地。冇，我肯定觉得即系呢个决定都系啱嘅。
1: 哦 ，OK， 即系阿 Conny 会听呢个节目噶嘛？
0: 我冇啊，唔知噶。
2: 嗱，呢个决定就系、是、哦，买一间楼哦，原来个环境好好啊，跟住楼价又高，嗰种决定系啱啊，因为你觉得你向后踏一步，唔再有同佢有呢个反对，呢、這个决定啱。
0: 即系我谂系因为你诶。个夫妇和谐咗啦，即系佢都睇到我系退后一步嘅。Okay. 虽然即系其实有时啲情况，有时都系即系五波嘅啫。即
2: 系啱啱，
0: 佢搬屋系对佢系有好处，但系搬屋亦都对我有好处。咁喺即系大家权衡嗰样嘅时候，佢都觉得系其实我即系对方系牺牲咗嘅。咁佢都即系 appreciate 咗，即系我咁个决定。咁变咗你退一步嘅时候，就海阔天空啦。
2: 系。
1: 即系喺个反对上面之后嘅反省就系话我呢件事我系应该退一步，咁所以咧就系话即系所以接受反对系令到一个人成熟。
2: 最困难嘅地方就系你明知自己嘅道理都唔弱，你愿意去到退一步而接受对方一个未必凌驾你或者能够强过你的意见，这个个胸襟真的很 不同。
1: 好，为到 Steven Lee
2: 我们为这件事要赞赏，多谢鼓掌。
1: 鼓掌，是。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啊。
1: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春正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今日届满，99.1%单位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房屋局表示 ，A 至 H 八座共有1967户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八座单位总数99.1%。直至今日嘅下昼，政府已经同1559户签署正式买卖协议，占 A 至 H 八座单位总数嘅大约78.6%。正式契据转让亦都正有序进行。发言人话，政府会继续全速跟进余下业权买卖程序，以推进业权收购工作。明日开学日，运输署预料整体路面交通会比较繁忙，呼吁学生预留充裕时间，留意最新交通资讯。署方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的士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时加密班次和调配后备列车、车辆、船只和人手，应对乘客需求。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将为明日上午提升至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联同警方及主要公共运输营办商共同实时密切监察开学日的交通及公共运输服务情况。伊朗外交部话，美军当地星期日袭击拉纳克岛部分地区，造成死伤，侵犯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境内用于发动和支援对伊军事行动的美军基地实施防御和威胁打击。另外，伊朗军方话，凌晨出动几十架自杀式无人机打击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美军人员和直升机，但阿联酋国防部否认有关基地遭到导弹袭击。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是面对侵略将果断回应。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9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大约480公里，即是北纬 18.9 度东经 11.3 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晚及听朝早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在听日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其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听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上学上班之前，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1点。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26，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第二辑又同大家见面了。这个节目是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的。爱城福音众运使团是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注册非牟利的福音团体。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用福音小曲或者叫福音乐曲去传扬神的爱，耶稣基督给每一个人的福音。而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是有一个福音小曲欣赏，是由我们的团员去介绍和选曲的。而第二个节目就叫做五味情真。人都喜欢群居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有一种的关系，无论你是父母与子女、夫妇、兄弟、朋友，亦或上司与下属，这些关系都是很微妙的，有亲亦都有疏，在里面有感情，亦都会因为这些感情就会传到好像一种食物的味道，有咸有甜有酸有苦有辣，因为这些不同的感情味道就会形成很多不同的人生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们究竟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去提醒我们，或者是给我们去借镜呢？那你就要留意听一下我们的五味情真这个访问了。现在就先来听一下由我们团员介绍和选曲的福音小曲欣赏吧。
1: Hello， 各位，又是我啊 ,Katie 啊。上个星期我同你哋介绍咗两首福音乐曲，系咪好好听呢？令到我哋好开心。但系原来佢又唔系只系淨系提到开心嘅嘢㗎喎。喺曲里头亦都有好多教导，同埋赤裸裸咁讲出人嘅罪，以及主耶稣嘅救赎，佢所受嘅苦。但是有时人的罪，歌曲亦都会提及，好似以下呢首歌《默然牺牲的救主》。

我哋难作罪人嘅时候，为我哋死，神嘅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啦。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哋可以靠着登

全闭目轻心，你又一人怎见神？魔王佢全恨。

0: 大家刚刚听完一啲福音嘅小曲，我哋选择嘅乐曲都系广泛流传民间嘅广东音乐。用呢啲嘅音乐加上福音嘅歌词，更能够有深度嘅去演绎福音嘅故事同埋背后嘅信息。无论系唱嘅或者听众，内心咧不其然都会产生对生命不同程度嘅回响。我哋希望你听完之后，对生命有所肯定，并且对造物主都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对人生的看法可能有不同的地方，正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成长过程和生活的历练。今天的我总是希望将自己所经历的，无论是顺流或者是逆境，能够教导下一代如何正面去面对人生，建设这个社会和建立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包括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人与造物主的连结。我们不妨听下以下的访问，看看大家是否对被访者的五味人生有感同身受，从而激发大家善用人生，并且走寻真善美的源头。
1: 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听教听话，不发脾气，乖乖地。但是事实上，儿女都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他们都是有思想有行为的。当他们有时遇到一些惧怕的事情，因为不懂得去表达，造成他们心理的压力，就会有一些古怪的行为出现。父母如果不明白，就以为他们发脾气扭计，不乖，不可以宠坏他们，甚至去抵抗他们那些无理取闹。压力同样去到父母当中。今日的故事就是一位妈妈，她有类似的遭遇，令到她身心疲乏。好在神派遣天使在她四周围帮助她，得以援手，妈妈亦都是及时去发觉，接受到这些的帮助，令到她和儿女的感情不单止无损，更加在人生路上互相扶持。更重要的医治就是有主耶稣同行，将人生的幽谷改变成为光明的盼望。现在就来听下诗诗的故事。 Hello， 诗诗啊，你和你先生有几多个儿女啊？
2: 我只系得一个女啫。
1: 哦，咁你个女细个嘅时候系点嘅样啊？系好聪明啊，好活泼啊，定系还是系即系好静啊咁样咧？
2: 佢啊，佢好开心噶，因为我外家咧，佢即系我佢系第一个孙噶嘛，咁变咗咧，哇，即系婆婆啊、公公啊嗰啲咧，梗系锡到佢出汁嘅。咁啊，舅舅啊、阿姨啊嗰啲咧，都好即系好锡佢嘅，即系。即是第一個 BB 咁啊，所以至少係啊，同埋佢咧又好聰明噶，個口啊講嘢學嘢好快嘅，
1: 氹死人啊，
2: 係
1: 啊，咁梗係啦，第一個女咁係女孫又叻，係得個個都錫噶啦。咁聽講話咧，你個女喺四歲嗰年咧發生咗一件事，令到你個女個行為咧有好大嘅轉變喎。咁個事情經過係點樣㗎？
2: 我記得那年呢，即是他四歲那年，即已經讀完兩年的幼兒班啦，即未是幼稚園的，是幼兒班。咁咪放暑假，咁我哋咧，即我同佢啊，同我媽媽咧，就去美國探我妹妹嘅。咁喺嗰度咧就住咗有個幾月。咁因為佢好近 Orlando 啊，即係個 Florida 嗰個 Disney World 咧，哇最大噶嘛！嗰即係嗰陣時全世界，我諗而家都係全世界最大嗰個迪士尼樂園。哇！我哋真係～

0: 玩得好开心啦。咁佢又有 camping 啊，咁同埋放监啊，差唔多日日咧都系话去呢度玩，去嗰度玩咁。咁到咗翻到香港之后咧，咁佢就即系突然间唔肯翻学喎、啊，即系扭计啊咁吓。
1: 咁佢唔肯翻学又扭计，咁你哋觉得佢嘅行为系有仲有啲咩古怪？
0: 初頭都冇違意嘅，即係覺得佢係即係叫做未適應啦，咁、都唔覺係乜問題。係
1: 啊，
0: 咁但係後來就係咯，但係後來就連夜晚啊咁樣咧，佢、都扭嘅喎。咁、我哋都唔知咩事。
1: 而家你個女忽然間會變成個脾氣好似轉曬咁啊！初初好活潑好乖噶嘛，忽然間又唔肯翻學。夜晚黑又扭計，唔肯瞓覺咁，仲係咁長時間添，咁你點睇啊？
0: 冇啊，咁佢又唔係即係長時間咁嘅，即係譬如有陣時翻學咧，咁佢都 OK 嘅，都我有時耐唔耐裝下，或者同啲先生傾開，咁佢話哦，佢都冇乜嘢，即係都 OK， 係喊完一陣，你唔好理佢，咁佢又 OK， 又同啲同學玩啊，咁變咗
1: 即係要扭下先，
0: 好似。哈哈，咁變咗即係我先生就覺得係我的問題咯。唉，你中佢太大件事啦，即係佢覺得唔係一回咩事，咁變咗係。但係我自己因為我就係兩歲，佢兩歲幾嗰時冇人頂得佢信，因為佢都幾刁蠻嘅。你諗下，即係好似我先生話齋都係中壞嘅咁，所以我就冇做嘢，要湊翻佢，即係嚟。即係冇人搞得佢掂啊嘛，唯有我啦。咁所以變咗我差唔多全部嘅精力啊個注意力咧都喺佢身上邊咧，咁所以變咗佢一有啲咁嘅情緒問題嘅時候，即係我成個人真係崩潰。
1: 哇！係咁對你都好大影響嘅喎。
0: 係啊，我諗我當時真係好殘啊，或者真係我諗都係有啲精神衰弱咁。
1: 因為對住個細佬哥，你都束手無策咁樣。都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你的处境我相信都很多人旁边的人都看到的了那有没有人可以帮得到你、或者是提醒你的
0: 样我真的回到说真的很感谢神、即他其实、真的没有离开过我的他真的、真的安排了很多人在我身边、即提醒我那我很记得、首先就是有一個家長，他是基督徒嚟嘅，咁佢就問我啊，你即係有冇信即係宗教信仰咁？我話哦冇喎咁，咁佢就話啊，我借一本書俾你睇啊，咁、就係阿竹君女士嗰本叫做《愛的堅墮》，咁係講即係啲佢教養仔女嘅一啲心得咁樣嘅咁。其實當時是沒有心情去看的、也都即是、但是他說借給我那我都要還回給人還有即禮貌上你都要看看
1: 問起的時候你不知道
0: 所以咁就隨手咁樣立下啦，即係都唔會係想點睇嘅啦，即係都要望下咧，即係講啲乜嘢咁。咁我一睇到其中有一頁咧，即係我有興趣嘅就係佢話基督徒嘅人生優先序係乜嘢？咁、我已經我好啊，睇基督徒嘅人生優先序係即係個排次係點？咁原來佢係神係第一位。跟住咧就係配偶或者自己，跟住先到仔女。咁、哇！當時即刻即係聖靈啊嚇，敲醒我。唉，你係將你個女放喺第一位，所以而家佢有事嘅時候咧，你簡直係好似即係冇咗人生嗰個方向，即係直情係好迷茫啊嚇咁。
1: 咁除咗呢件事之外咧，
0: 我記得有一次。就是我抽我女翻學放學嚇咁啊排隊，咁輪到我啦，咁啊先生嗌佢出嚟，咁佢望一望，唔出喎，咁先生話：誒點解你唔出嚟啊？咁啊我等我媽咪嚟，咁佢呢個咪你媽咪咯咁，誒唔係啊，我工人嚟嘅啫，
1: 慘啊，放咗工人，
0: 係啊，哎呀，我都冇氣，後來即係。 走曬啦啲人，咁佢繼續出嚟啦。咁我都冇氣鬧佢，我就拖住佢隻手仔咁行翻屋企。咁當時咧就即係自己都真係冇曬，即係連怒氣都真係冇氣。咁啊，我記得係望住個天，咁諗下佢頭先啲咁嘅情況。嗯，即係都唔尷尬嘅啦，一啲都慣咗，
1: 慣咗添啊！
0: 係，即係佢喺度玩嘢，咁跟住望下個天啊！我諗下頭先佢唔認我，我都好似冇認天上邊嗰個父親喎咁。咁跟住又諗翻，即係我唔知個次序係點樣啦嚇。咁我就即係翻去，我真係亦同神認錯，即係嗰陣時嚇嚇，我話我。即係好多謝神提醒我，我真係唔係無助，我有佢喺度咁樣。咁嗰事之後咧，我就即係叫我細佬帶我翻教會嚇，我要翻教會咁嚇。不過喺嗰度之前咧，其實仲有一件事發生嘅，就係、是、即係除咗嗰個媽咪啦，咁另外仲有佢去學校嗰個先生係印度人嚟嘅。佢又係基督徒嚟嘅，佢又係問我咧有冇信仰嘅嚇，咁我話我即係冇嘅咁，但係佢就好好咯，咁佢話我幫為好似有講話為我祈禱定點樣嘅，即係好關心我，就建議我咧帶我女去即係睇下啲輔導心理醫生嚇嚇咁，
1: 即係尋求真係醫生嘅幫助治療啊咁樣啊，
0: 嚇嚇嚇。咁佢又俾一張卡片我，咁我就去約時間，咁同佢去睇，即係嗰啲即係家庭輔導咁咯。
1: 咁喺輔導裏邊，咁呢個係專業知識啦。咁有冇幫助你揾到你個女兒點樣？點解會轉變到變成咁嘅樣？即係正所謂好似係撞邪咁嘅咧。
0: 都揾到啲嘅，即係譬如好似知道佢咧。即係有個壓力，就係不如佢喺度玩緊個嗰啲農莊，即係砌好多牛羊啊咁嗰啲嘢，咁即係有個 farm 咁樣。咁佢好得意，佢對個狗仔講：你要聽話，你唔乖咧，我就唔要你噶啦咁樣喎。咁即係俾我覺得咧，即係諗起咧。好似係我哋嘅愛咧係有條件嘅，咁亦都俾我諗翻起咧，即係神嗰個愛咧係冇條件嘅嘛。咁變咗哇！我做父母，如果我成日都係即係佢乖，我就錫佢；佢而家扭計咩，我又鬧佢又打佢咧，即係好容易俾佢即係覺得你會唔要我，即係冇嗰種
1: 安全感。細路哥
0: 係啦，我就覺得佢係啊係。有一次咧，咁啊睇完新聞之後咧，有個天氣報告，咁突然間出嚟見到佢，咦！即係嗰時天氣報告我唔會睇嘅，佢有個卡通先生嘟嘟嘟咁樣，我就係我唔知去煮飯，唔係煮飯，即係準備食飯啦一點。咁突然間出嚟咧，就見到佢眯埋咗喺台底喎。佢係唔係啊？佢係好驚咁樣眯埋喺台底。咁我話你咩事啊？咁跟住佢就望住個電視喎。咁佢出嚟即係見到個天氣先生走咗啦。咁佢。我話你出嚟啦，食飯嘅點樣？咁佢望一望電視冇，即係冇動靜啦。咁我係，咁我就突然間咧諗起頭先嗰個卡通，佢好驚。我話你好驚天氣先生，佢係啊，佢好似個壞人啊咁。咁我先至發覺原來佢咁細膽嘅。咁後來我再諗翻起咧，佢就喺迪士尼嗰陣時咧。佢好驚嗰啲米奇老鼠，即係嗰啲卡通人物。
1: 啲大型嗰啲人扮嘅卡通人物。
0: 咁但係後來咧。我有一次唔知睇咩卡通，咁就白雪公主咧，咁嗰個巫婆有出現咧，我睇到佢係好驚好驚。咁後來我諗翻起我哋去迪士尼嗰陣時有一幕，嗰、那個巫婆突然間出現，你話我都驚，你唔好話佢。咁變咗，我心話：哎呀死啦！佢可能真係俾個巫婆嚇親，
1: 嚇到佢心理咁大，
0: 嚇破膽，
1: 真係估唔到啊！
0: 跟住後來仲有好多後遺症，就係佢好驚我死咯。咁我就諗下，咁白雪公主就因為個阿媽死，
1: 所以就俾個巫婆嚇嚇啦。啊，原來係咁樣。
0: 唔知係咪啲潛意識定乜嘢，搞到佢差唔多。 起碼13歲，
1: 咁長時間。

0: 几份，系啊，我都唔知佢点解会好翻，呢、这个真系神嘅大能，一定系神医治佢吓。我仲好记得咧，你瞓瞓下觉咧，佢突然间拍下你，即系吓死，拍下你只脚啊！即系我哋床尾系对住个即系门口咁样嘛，拍下你，你有冇咩事？咁啊，睇到佢好惊，瞓唔到。佢好长时间咧，如果我唔陪佢咧，我有时真系。陪到佢瞓着，我走咧，佢一醒咗唔见我都唔得嘅。
1: 咦？咁你个女真系好黐你喎，其实真系。
0: 系啊，所以仲日日话你会唔会死？你话我，所以虽然话系即系点讲啊，我信咗主啦嗰段时间，因为佢4岁嗰阵时信，我都唔系一帆风顺，我都要真系好依靠神咧，我先至可以。因为我都系长时间咁失眠
1: 哇！
0: 嘅，吓一路真系要搞到佢十几岁嘅嗰阵时，
1: 哇，都好真系好衰好长。咁啊，其实神咧对你一个好重要嘅医治喺里边当中，起码就即系派遣天使喺你身边啦，佢不离不弃你。咁你有家长俾本书你睇啦，嗰、那个爱的雕琢，又有老师介绍个辅导俾你为你祈祷啦。咁亦都真系你亦都系懂得回头。識得去翻去天父身邊，識得去揾教會同埋你個女一齊翻嘅，好正啊！嚇，咁你真係
0: 我好
1: 嚇，咁好彩咧，真係你可以及時醒覺咯，同個女兒一齊喺神嘅話語裏邊扎根，咁實在係一個好感恩嘅事。咁喺神嘅話語裏邊，有冇邊一句説話係可以令到你喺呢件事上邊有一個鼓勵或者係支持嘅咧？
0: 耶穌教我背主禱文，我就背主禱文啦。我知道我一定要搲住神。咁我第一句就係、是、第一句就係、是、我們在天上的父，哇！我成個人已經鬆，我成個人已經即係嗰個念頭啊，已經完全即係鬆開咗，係得到釋放
1: 嘅，
0: 係喎嚇！我有我爸爸咯，我即係我唔好為咗呢一啲壓，唔好話壓力。是一些很莫名，因為其實一個人的情緒即係所謂而家就話有抑鬱症啊咁，我哋唔知嘅時候咧，你真係自己跌咗落去嗰個谷裏邊，你唔知嘅嚇。所以你一定要翻，即係將嗰個焦點咧放翻喺神嗰度嘅時候咧，你就揾到亮光。
1: 冇錯，
0: 呢個就係、是、係啊係啊，就所以我成日話，我哋喺生命中裏邊六日嘅勞碌作工係為主作工嘅嚇。就是跟呢一個爭戰嗰度點樣去敵擋邪惡？
1: 冇錯，
0: 其實呢啲病都係邪惡嚟嘅，即係一個抑鬱。係啊係啊，就係、是、要即係、就是、靠神嘅大能咯。
1: 好
0: 我哋唔好自己死撐，我哋一定要站穩，即係企翻神嗰邊，我哋就有呢個能力。
1: 神就係我哋嘅力量，係我哋嘅盾牌。非常之多謝你。
0: 係。

好啦，今日嘅节目又嚟到尾声啦。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啲乜嘢疑问或者系意见嘅咧，欢迎你同我哋联络嘅。联络嘅方法就系可以电邮至 ecgoministry@gmail.com。我哋呢个节目系每逢星期一早上八点钟就会喺佳音社电台去首播嘅。之后星期三下午一点钟，星期五晚上八点钟都会重播一次。假如这三个时间你错过了的话，不紧要，因为稍后我们会将每一辑都会放上去我们的网页上面的。你可以到 www.ecgoministry.ca 就可以随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了。而且亦都上到去可以了解到我们的使团里面的事工和活动的。今天好多谢大家收听爱韵全心声福乐满心灵这个节目。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喺奉献里面支持我哋，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2: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晚及听朝早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十二点。随住沙德尔在听日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

0: 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其相关的强度、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届满，当局表示有1967户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单位总数 99.1%。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当局接下来会推进签署买卖协议，并安排特设销售计划的售楼工作，预计9月底前开始分批拣楼。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习近平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并没有改变。他期待听日出席峰会，与各国元首一起共商组织发展大计，推动各方凝聚共识，助力组织行稳致远。俄罗斯传媒报道，普京表示，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下，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协作是国家间关系的典范。莫斯科准备将俄中免签制度转为长期化。普京又向西藏洪灾遇难者的家属和亲友表示哀悼。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205点，跌了3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1点，跌30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38， 日元 159.86，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88， 人民币 6.72， 英镑对美元 1.355，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21.39 美元，卖出 4422.5 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10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460公里，即在北纬 18.9 度、东经 111.6 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明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1点，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今日恩语同路人咧，志文咧请嚟一位嘉宾咧，就月阳咧喺香港咧同志文对话嘅。咁咧佢系咧喺香港一间教会嘅传道人啦，全职侍奉神。咁但系咧喺呢个呼召出现之前咧，其实佢经历咧一啲都唔容易噶，因为咧佢童年啦，可以话系缺乏爱啦，同埋啲安全感啦，同家人嘅关系咧又唔系太好啦。咁啊未信主之前咧，亦都即系拜好多偶像啊，同埋假先知。咁啊职场上边亦都系比较失意啦，同埋咧系情绪都。曾经受过抑郁嘅，咁亦都咧系经历咧系婚姻失败，咁究竟佢嘅故事系点样咧？佢同主耶稣嘅故事系点啊？不如亲自咧由佢咧就系同大家系讲下嘅，请嚟咧有 Rebecca 袁佩珊姊妹 ，Hello Rebecca 姊妹你好，
2: 你好，
1: 好开心啊！咁今日咧我知道咧你就有时间啦，同我哋咧。

0: 就系倾偈啦，特登咧抽空咧同我哋咧就系分享你嘅故事啊！咁我喺其实睇翻啲资料咧，以前你有个人哋俾你嘅称号叫神婆，咁 啊其实点解会有呢个称号出现咗嘅咧？
1: 呢个称号咧，其实就系好多年前，我系帮双区福音事团去讲见证嘅时候咧，佢第一个题目 set 我叫做神婆真人 show，所以之后咧就好多人访问，我就用咗神婆。咁但系其实讲紧十几年前咧，我确实系一个神婆嚟嘅，因为嗰阵时我系乜神都拜嘅，咁啊记错又睇风水啦。拜观音啦、土地庙啦，总之民间仲有所有嘅唔同嘅，即系神神佛佛咧，我都去拜过，系唯独是就冇拜过耶稣咁咯。
0: 咁点解有咁样嘅即系谂法嗰阵时，咁多偶像全部都走去拜下咧？
1: 其实有段古仔嘅，咁因为嗰阵时咧，正正系婚姻失败啦。咁啊，其實嗰陣時，冇記錯咧，我至少咧，我都唔係太迷信嘅，但係至少就好多唔開心啦。頭先你都介紹我嘅時候就，同父母關係唔係幾好啦，成日都好負面啦。我負面去到嗰個程度係曾經諗過自殺嘅，因為我真係好唔開心啊，童年，咁就好缺乏自信心啊。即系觉得呢个世界对我唔好啦，睇样样嘢都系负面，都系灰色嘅。咁冇记错嗰阵时，细细个做咗一啲唔系几好嘅嘢啦。即系因为我即系本来以前咧，都冇乜特别嘅。我个童年咧都系正正常常，好似人哋屋企咁样，有阿爸阿妈。咁阿爸阿妈都其实都锡我嘅，但系后期因为六岁嗰年咧，就生咗细佬。咁啊，其實屋企就唔係話好富裕啦。咁啊，細佬出咗世咧之後就好多病痛啦。咁我阿爸要做嘢嗰陣時，我媽咧又要做嘢嘅。咁嗰陣時我又唔係好大啦，處於一個未唔好大唔好細嘅階段啦。咁啊，細佬成日病，咁阿媽就用好多時間去湊細佬。咁我嗰陣時就唔明白啦，就係覺得阿媽你好似錫大細佬喎，好似唔錫我咯喎咁。咁啊，於是啲細佬咧通常都會做一啲一啲嘅動作啦，去惹阿媽注意咧，等你嗰個關注力去翻個細路度。咁我就用錯方法啦，但係細個唔知啦。咁於是就每一次做一啲唔好嘅行為，以致阿爸阿媽就好嬲，就不停咁樣管教啦，不斷鬧啦。因為嗰陣時我嘅年代咧，就同而家管教細路係好唔同。以前一唔啱嘅咧，就係藤條炆豬肉噶啦，冇冇得好。咁加上爸爸工作都壓力大啦，咁阿媽媽都。即系都好好多，即系以前嘅生活唔容易，就好多压力。咁变咗咧，我一曳就变咗就好容易，大家嘅情绪都好激动咧，跟住就会好多唔系几好嘅事情发生啦。即系例如一啲好难听嘅说话，例如会打得好紧要啊咁。咁就系变咗我就个细细个咧就会觉得好唔被爱咁样咯。咁后尾细佬出咗世之后就更加严重咗啦。咁好记得。呢個嘅咁嘅性格咧，亦都導致到我同同學嘅相處都係有啲問題嘅，就變咗有好容易有妒忌心啊，因為我成日好中意同細佬比較啊嘛，咁啊以致咧我翻到學校咧都好中意同同學比較，咁啊我冇記錯細個即系發生咗件唔係幾好嘅事啦，咁啊記得喺小學三年級嗰陣時咧。就有一個同學就買咗本好大嘅油顏色嘅畫冊，咁嗰陣時我哋好興油顏色嘅，咁而家就應該啲細路應該唔會玩油顏色噶啦。咁嗰陣時有個同學拎咗本好大嘅，可以話係 king size 啊，應該 A5 size 好巨型嘅，就買咗帶咗翻學校。咁我見到咧，我個心咧就好唔舒服啦，我就會覺得你。带咁大本嘢翻嚟系咪晒嘢咧？咁其实我就唔系真系咁中意油颜色嘅，只不过我好想拥有一本一模一样嘅画册。咁啊，于是就谂啦，有乜办法可以买一本咧，翻去学校度俾人感觉我都有一样一模一样嘅嘢咧？但系嗰阵时屋企比较穷啦，其实就唔系好多多余钱去买一啲嘢俾我，即系除咗即系供书教学之外，其实冇乜特别嘢会系买到俾我咁。咁我会谂歪念啦，有乜办法可以买到？ 咁記得嗰陣時嗰一日咧，阿爸出糧，因為出糧咧就唔係 auto pay 嗰啲啦，就出現金嘅。咁啊見到有一沓

嘅現金啦，就擺咗喺櫃桶。咁啊，嗰陣時啲壞嘅心思出咗嚟啦，就覺得啊，我攞一張都唔覺啦。咁啊，於是就好叻啦，就嗰陣時記得有啤色啦、紅色啦、綠色啦咁。咁大家都知係嗰陣時就我唔個櫃桶好似冇金色嘅，就有啤色嘅啫。我記得咁啊，啤色一定係最大啦，500蚊。咁嗰陣時攞張500蚊紙就去咗屋企附近嘅一個文具鋪度買翻一本大概差唔多 size 嘅畫冊翻學校。耀武揚威咁樣，好記得當時嗰個文具嗰個老闆咧，就見到咁多錢都有懷疑啊，都好擔心啊，呢個細路做乜有咁多錢？都有啲即係出於關心嘅，就問我啲錢點嚟啊？但係嗰陣時因為細細個都牙尖嘴利噶啦，即係細細個都好口才嘅，但口才係在於串人嗰一方面啦。咁啊，於是個即係老闆講話，關你咩事啫？你賣唔賣俾我啊？咁，但係講緊係小學三年級喎。即係串啦，咁後屘嗰個阿叔咧咁啊照賣俾我啦，咁就走咗好多錢，咁啊仲同我講話，你記住袋空喎，唔係跌咗就好大鑊噶咯喎，因為好多錢啊呢度，咁嗰日拿住好多錢啦，拿住個畫冊啦，咁啊好開心翻去學校，就係耀武揚威啦。咁但係其實個內心咧好想要朋友嘅，但係因為自己嘅性格問題啦，就冇乜同學同我玩。咁嗰日就谂埋晒啲绝招啦，就话派钱啦，好似财爷咁派钱。咁啊，每人因为嗰阵时好多钱啊嘛，咁啊唔知哪来，唔知边度唱咗几个5蚊咁啦。咁啊，派啲同学话，边个同我玩咧，我就每人派5蚊。咁当时5蚊系好多噶啦，咁而家5蚊嘅钱啦。咁嗰时5蚊可以大概形容，可以买到薯片啊，买到橡皮糖啊，即都多嘅。咁啲同學見到有錢咁嘅正常人心態，梗係會同我玩啦。咁我記得嗰日好開心，即係件事隔咗咁耐啦，我仲記得嗰日係玩咗啲跳飛機啊、橡筋繩啊呢咁嘅嘢啦。咁啊，都過咗咗好開心嘅晏晝啦。咁後屘就放咗學，就拿住本畫冊，咁啊翻屋企啦。咁途中咧就會諗，咦，阿媽一定會問我呢本嘢點嚟嘅喎？咁點咧？我形容我自己細個都幾精靈嘅。即係講大話嗰方面，即係講到咧，即係個樣咧都唔係好似講大話咁。咁入到去就講一個好大架大話啦。一開門，阿媽就問我：你拎住呢本咩嚟㗎？點得嚟㗎？咁我就好叻咁樣咧，面無巨色咁樣同阿媽講：有個同學咧，佢有本畫冊咧，佢又唔要㗎啦。我用一本即係用一個好細嘅鉛筆刨同佢換。咁樣，所以佢就俾咗我咯。咁我媽梗係唔信啦，因為本嘢係新速速係冇用過噶嘛。咁佢就即係喺度騰跳啦，事後啦就問我點嚟㗎？你唔好講大話喎，我唔信㗎喎。咁嗰陣時真係細路仔即係好容易啦，你阿媽講兩嘢就會驚，跟住就同阿媽講喊啦。我其實喺個櫃桶度攞咗張啡色嘅銀紙，就去買咗呢本嘢。咁我媽就好嬲啦，咁。嬲到真係嗰日即係出煙啦！即係呢個記憶咧，雖然真係好多年前，大家仲記得當時佢真係好傷心，好傷心，但係佢又好嬲，咁啊，於是就打咗我一身啦嚇，揾藤條。咁之後就同我講話，你冇乜用噶啦，大個咧都係即係你咁細個偷錢，大個真係冇用噶啦。一陣你阿爸翻嚟，我叫我爸嚟到去處置你咁樣。咧嗰陣時，因為佢就一家之主啦，咁同埋佢都幾威嚴嘅個樣，係啦。咁嗰陣時，我形容佢咧係一個古代嘅秦始皇啊，一秦始皇一手起刀落噶嘛嚇。咁嗰時好驚啦，因為其實一路細個都唔係幾聽話咧，同阿爸都嘅相處永遠都係博嘴博舌嗰啲嚟嘅。咁後屘嗰日我爸放工啦，我媽將呢件事話俾我爸聽，咁我話二話不說咧，都冇同我有任何嘅討論餘地啦。就拿住個藤條又打第二鑊啦，咁所以咧就都打得幾金嘅。咁我於是我自己知道自己衰啊嘛，咁所以就冇駁嘴，即係冇駁嘴，因為知道自己衰。咁嗰刻咧，我就第一次就跪低喺我阿爸面前同佢講，咁啊話我知錯啦，我唔敢啦，你原諒我啦咁。咁但係我爸嗰陣時應該係火遮眼啦，佢唔肯啦，唔肯，跟住就嗱拎起個電話。好記得以前啲電話係撥輪嗰啲嚟嘅，咁啊話我要打去警察局噶啦，拉你啦，你去坐監啦，你咁細個偷錢咧冇用噶啦，你要受懲罰啦咁。

咁我於是就記得我扯住我阿爸隻手，我話你唔好拉我啦，我話我真係唔敢噶啦。咁於是我爸就好嬲啦，就嗰陣時住唐樓嘅，就住啲即係冇 lift 啊樓梯嗰啲啦。咁我哋住到最高係6樓嘅，咁啊都幾陰森恐怖嘅。話時話咁啊，嗰陣時就一個3年級嘅小朋友就俾阿爸就掟我出去門口坐下樓梯就閉門思過啦，即係聲稱就話我咁啦。嗰陣時坐喺個樓梯度咧，喊啦，都喺度憶，即係喺度憶憶述咁，點解佢會咁狠心咧？我都認錯啦，點解你唔肯原諒我咧？咁啊喊喊喊喊咗好耐，咁都覺得死啦，今次真係唔要我啦，咁我應該點咧？即係諗好多負面嘢。咁後屘我記得隔咗半個鐘啦，咁我爸俾翻我入屋，就同我講數。就話原諒都我都得，但係就要同我講數啦。咁啊，以後即係其實嗰陣時翻學咧，佢都會俾好少嘅零用錢我嘅。咁就因為而家我咁曳啦，咁佢就話沒收我嘅零用錢。咁就話縱使你將來你真係有嘢買嘅咧，你都要問過我。咁你就要幫佢做本數簿啊。即係咧，其實我未介紹我自己啦。咁我而家係一間教會嘅傳道人啦。咁其實咧，之前我係做咩咧？我係一個執業會計師嚟嘅，冇諗過。咁我其實原來我阿爸咧喺我小學3年級咧已經係訓練我成為一個執業會計師噶啦，因為我小學3年級已經要學做數噶啦，咁 我要我揾本簿啦去集低，如果我要買嘢，就話俾佢聽咧，我買咗啲乜嘢，要幾多錢，仲要有單喎，咁樣，即係其實我冇聲出啦，我真係曳啊嘛。咁但系后屘嗰晚咧就被罚冇饭食啦，咁啊因为曳啊嘛要惩罚啦，咁冇饭食都不特止，嗰晚仲要罚企天光喎、哦。咁点样企天光咧？就唔系真系咧企喺度咁样企喺度就咁啊企天光，其实唔系。嗰日我爸咧用一条麻绳绑住我，嗰时厅中间咧有一个电线嘅，咁啊而家唔兴啦，以前兴嘅，咁样条麻绳咧就。即系搭落嗰个吊线度下边咧，喺中间个厅度攞嚟绑住我，以至咧等我咧唔好即系等佢哋瞓晒咧，我就可以甩身去瞓觉啦。因为我绑喺中间啊嘛，咁我咪坐又唔得，就一定系企喺度咧，企到天光咯。即系嗰刻我其实好受伤嘅，所以佢觉得我已经即系道晒歉啦，你又打过啦，应该条气都顺啦，点解你仲要用啲咁嘅酷刑嚟到去罚我咧？我嗰刻真系好嬲。就嬲到同自己讲话，我大个，我一定要离开呢个屋企。呢个屋企系好母爱，我好唔想再对住即系我爸我妈咁啦。咁后屘第二朝起身啦，咁我当然真系冇瞓啦，俾佢绑住咗啊嘛。咁第二朝我爸起身就解开咗我，之后咁我仲要翻学噶嘛，咁佢特登凑我翻学，凑我翻学咧就系话俾班主任听我偷钱呢件事，之后咧。仲要問翻啲同學攞翻個5蚊，邊個同學攞5蚊咧，就要問佢哋攞翻啦。咁變咗呢件醜事就揚咗成班同學都知。咁你諗下一個，雖然我係小學3年級，但我都有自尊心噶嘛。咁你即係你咁樣對我啦，你仲要喺學校咁樣揚我呢件醜事，你叫我個自尊去到邊咧？所以變咗我細個我就好任性，好難教，就係、因為呢一單嘅事情，導致我嘅性格越嚟越走向極端咯。咁自此之后，就同我爸妈嘅关系就好恶劣，即系用恶劣嚟形容啦。咁后期就因为细佬即系出世佢越嚟越大个啦，咁啊屋企又唔够位住啦。咁嗰阵时我哋住唐楼好细嘅啫，咁啊一间房我同细佬住。咁后屘佢大大下咧，阿妈就觉得男仔女仔应该要分开噶啦。咁啊啱啱嗰阵时，我记得我系小学6年级啦。咁嗰阵时同我爸妈嘅关系都系差。咁嗰陣時，我哋住6樓有個天台，我爸用啲鐵皮搭咗間屋嘅。咁啊，於是佢就決定將我咧就 send 上去嗰間鐵皮屋嗰度，一個人獨居啦。咁即係小學6年級啊，就俾阿爸已經係即係遣咗去天台嗰度住咁樣咯。咁我間房就俾咗細佬。咁嗰刻就都覺得真係好唔公平。即係雖然諗翻轉頭係細佬好細嘅，咁我去鐵皮屋住唔夠位住，即係而家。咁大个我系明嘅，但当其时小六嘅我系唔明咯，就会觉得我爸好似放任我啊，唔理我啊，即系已经当垃圾咁样抛。

都上去啦咁。咁嗰間其他嗰間鐵皮屋啲嘢好簡陋嘅，全部啲係啲阿爸唔用嘅二手家私啊掟曬上去。咁即係我瞓嘅床同埋嘅書櫃係全部係超殘啊嗰啲咁樣。咁即係變咗嗰個裏面嗰個內心嗰種恨咧，係越嚟越嚴重啊！咁其實你都知啦，小六升中一咧開始有啲唔知咩派位事啊嗰啲。咁其實我記得我幼稚園啦、小學啦，我都係讀基督教學校。咁嗰陣時我認識耶穌嘅，但係就未至於信啦。但係學校都有教祈禱啊嗰啲。咁我記得嗰陣時唔開心咧，我都即刻眯埋隻眼，就同天使禱告咯。我記得嗰陣時我唔識係咩叫耶穌，同天使禱告，同天使講我好唔開心咁樣。咁我記得嗰陣時我鐵皮屋被放任啦。咁小學嗰陣時成績未係去最差嘅，後屘去到中學咧。因為有功課壓力啦，咁我同屋企人嘅相處又唔好啦，咁常常咧都發白日夢啊，不如早啲出嚟做嘢啦，不如快啲揾個人嫁咗佢啦，以至我可以離開呢個屋企咁樣。所以我一直都冇心機讀書嘅，所以我中一去到中五啲成績都係唔好嘅。咁後屘去到中五啦，嗰陣時就唔係 DSE 啦，我哋嗰年係會考噶嘛，咁會考成績係好差的。得幾分啊？啲我記得，我好記得我係啦，冇記錯，數學唔合格啦，我係永世數學都唔合格嘅。我記得由中一去到中五，我嘅數學從來冇合格過。但係就天意弄人啦，唔知點解做會計師啦嚇。上帝都好奇妙，好得意咧，一個好憎數字嘅人咧，要我喺呢一行做咗三十幾年，係，即係好唔明嘅。咁但係而家睇翻轉頭都順服啦嚇。咁後屘就會考得差啦，咁記得嗰陣時17.5歲啦，咁我連 repeat form five 嘅機會都冇，因為我數學唔合格，即係冇附上。咁後屘就去揾工啦，咁我感恩嗰一個年代咧就揾工易過而家嘅，即係冇而家咁大劑啦，即係大學生畢業都唔係容易揾工嚇。咁嗰陣時就其實有嗌過阿媽話俾我讀多年，即係私校嗰啲咧讀多年。中五嘅，如果佢肯咧，其實我諗我嗰年我會去法粉讀書嘅，因為我知道嗰年其實好彷徨噶，佢拍好多間學校咧都唔收我 repeat 嘅時候，我真係好彷徨。但係當刻我阿媽即係其實我阿媽都係容易有情緒嘅人嚟嘅，我好記得佢當年同我講話你唔好嘥我啲錢啊，你嘥我啲錢去讀都係冇意思噶啦，你係一撇泥就永遠一撇地睇泥嚟噶啦，你真係唔好嘥我啲錢啦。你不如早啲出去做嘢啦，回饋翻屋企啦咁樣。咁當刻真係好，個心真係好好痛啊！點解我喺你眼中永遠都係覺得劈泥嘅咧？即係你有冇即係知道其實我係你親生嘅咧？我會懷疑究竟我係咪你親生啦？咁其實每次佢鬧完咧，我都好衝動啊，好想入廁所拿住啲滴露飲嘅。但係每次入到廁所咧，又係有一下。窒一窒有錢咁，我都相信係上帝命定我將來佢要用我，以致我冇嗰個勇去飲嗰個滴露啊。但我每次自殺嘅次數都幾頻密嘅。咁後屘就死地氣啦，去揾工啦。咁我感恩我第一份工我揾到係一個銀行嘅文員啦。最後，但係咧，由於我過去唔係好識同人相處啦，咁銀行嘅品流都比較複雜嘅，即係唔係話。即係好單純嘅一樣嘢啦，你都要懂得去擦鞋啊嗰樣嘢。咁我係完全唔識啦，同埋我份人好直嘅啊，即係你一見到有啲咩唔妥，就會直 black 咁樣去同嗰個人講啦。咁變咗就唔識做人，喺個銀行裏面都唔係幾開心咁咯。咁後屘就有人同我講，佢話不如你去試下向會計呢一方面去發展啦。以致到你感覺上你可以有一個出路，將來之叫有一個好啲嘅 career 啦咁。咁後屘就好辛苦啦，就用咗10年時間啦，去考個會計師嘅牌。咁就日頭翻工，夜晚翻夜學，跟住不斷喺度考咁樣。咁後屘就幾經轉折啦，就由銀行嘅工作就轉咗一間船公司度做會計啦，咁啊做咗年零，咁啊後屘旅行裏面咧識咗個女仔啊，同我講話你去會計師樓做啦，做一兩年出得翻嚟咧，你再做會計咧，你嘅人工升好多倍啊咁。咁即係又係向錢看啦，於是就經嗰個女仔嘅介紹入咗會計師樓嗰度做，以致我就接觸咗會計師樓呢啲嘅項目啦，呢啲工作咁樣。
咁冇諗過呢，初頭諗住做一兩年。

0: 嘅啫。点知一做做咗30年，因为
1: 啊哈哈。
0: 第一份工咧，其实因为我又遇咗个好嘅伯乐嘅，因为一路以嚟咧，我觉得好多人对我唔好啦。咁但系喺嗰一年里边，嗰10年里边咧，我遇到一个好好嘅老板。咁佢一个佢系基督徒嚟嘅，不过我知佢天主教徒嚟嘅。咁佢就好爱锡啲同事啦，我好感受到佢嗰份爱嘅。咁但系嗰阵时我未接触到耶稣啦吓，咁但系我觉得哇呢、這个老板好好喎，即系好体恤员工啦。我做错嘢佢冇闹我，会好用心咁教我啦。咁同埋佢嗰时真系好好嘅，一年系加2次人工噶。
1: 哇！呢啲工
0: 系
1: 都系好难
0: 啊，
1: 揾
0: 系啊，咁佢有14个月粮咁样，哇，真系好好。咁但系后尾去到97啦，因为97大家知咩事啦吓，金融风暴咁。咁阿老板嗰阵时大概50零岁啦，咁啊佢个老公就同佢讲话，不如移民啦，因为一早都谂住移民噶啦。咁后尾就经过商讨啦，咁佢就移咗去澳洲，就将我哋啲 job 啦，同我哋啲人啦，就卖咗俾佢个同学咁样。啊，其实都好唔开心嘅嗰10年，即系嗰10年，其实我系可以发展得更好嘅。如果我愿意去跳过另外一啲会计师楼，去揾一啲大啲嘅，我 career 可能会再好啲咁。咁但系我就屈住咗一间好细嘅会计师楼嗰度做咗10年。咁嗰10年里边咧，咁我就识咗我第一个老公。咁嗰阵时我嘅系21岁嗰阵时啦，我喺嗰间会计师楼嗰度做。咁嗰时个心咧，其实就好想离开屋企啦，因为一路同我爸妈关系都系唔好。咁啊喺因为嗰阵时冇 internet 噶嘛，即系识人都唔系咁容易噶。咁我个圈子又细啦，我又好少去周围去玩啦，即系唔同你翻教会，你会接触好多人。我嘅生活嗰阵时就永远都系翻工放工喺屋企读书，即系冇其他嘢噶啦。咁啊就喺度谂埋啲无谓嘢啦，咁啊望住全公司嘅男同事啦，嗰阵时啱入职咗1年到，哇乜全部啲年纪做到我阿爸嘅，即系冇一个同我差唔多年纪。咁后屘隔咗半年啦，就申请咗个男嘅同事嚟到入职，咁佢原来大我年半
1: 哦，
0: 吓，
1: 近好
0: 咁
1: 多啦，呢个
0: 系
1: 年
0: 啦，
1: 纪。
0: 近好多啦。咁嗰阵时佢系坐喺我后面嘅。咁好似冇得揀咁，我覺得。咁其實你問我係咪好中意，我係唔中意嘅。咁
1: 系
0: 好似揀咁，但系我咁啱佢又真係睇中我，咁佢就即系追我啦。咁我又在於真係好唔中意我屋企啊嘛。咁啊，於是在於一個其實都唔係好即系唔中意與中意之間咁樣，咁啊拍拖一拍拍咗10年。咁呢10年裏邊咧，同佢個相處永遠都係圖書館嘅，因為佢就考會計師牌啦。咁其實我係陪跑嘅。因为初头我知道佢有心智去考会计师牌咧，我就即系觉得，咦，佢考我唔使考啦，第二时我做会计师牌牌几好啊，几安乐啊，咁已经系我嗰个投资路线咧，已经一早咧系咁样 set 定咗啦，咁即系变咗我咁第一个男朋友之后系我老公啦，我觉得佢一个投资嘅一个 portfolio 嚟嘅，佢系有一个 potential 去升值嘅。咁佢阿妈咧就都对我好好啦，咁就话不如你哋两个结婚啦，你都行咗10年咁样，咁啊又在于嗰阵时30几岁啦，又即系代价嘅心都系物，即切都系都系都系都系想嘅，同埋一路都系好想离开屋企啊。其实过去即系由去到30几岁，同屋企人嘅相处都系好多即系好多争执，好多嘅口角咁啊。咁于是我就毅然好啦，咁我哋就结婚啦。咁冇谂过，原来咧一路以嚟我哋冇好好相处。我虽然同佢一齐咗10年，但系呢10年里边，我冇好好了解过佢，以至一齐相处就出现咗好多好小嘅问题，即系例如做家务咧都可以好小事突然之间会嘈交啊咁，同埋嗰阵时我脾气咧都系比较火爆，好容易就会嗌交，咁变咗我哋冇好好咁了解过啦。咁啊，于是大概婚姻结咗年半。跟住就發現佢有外遇咯，係啦，咁佢有外遇，咁當刻我又唔識處理啦，咁其實應該就好好同佢傾嘅，咁其實你問我成件事，我自己都又唔啱，因為我脾氣唔好啦，同埋我冇體諒佢啦，永遠都係要佢去就我啦，以致我都覺得即係一段婚姻可以咁短時間嚟到去有破損，其實我覺得我都係要承担好大嘅责任咯，即系而家望翻转头啊，咁当其时火爆嘅我梗系唔识咁谂啦，咁当时 因为我个。

0: 自尊心都好强。咁当其时我就话好啦，咁离婚啦。仲要系豪气到咧，乜都唔要啦，层楼都唔要啦。
1: 嗯，付出咗好多。
0: 好似大陆而家有啲戏咧叫净身出户啊，即系乜都冇咁样就离开咗。咁呢一件事都俾我爸妈都有怪责我啦，问我做乜嘢咁傻啊？做乜嘢俾晒啲嘢人啊？但系嗰刻我真系咧唔想再同佢有啲咩纠缠咯，好伤害我，因为我自制，我好想寻觅爱，我以至我好想喺佢身上得到爱，但系我冇谂过结咗婚年半，你俾唔到爱，不特止，你仲要伤害我，咁就系呢一个时候咧，我就喺条街度撞到我一个中学同学，佢嗰阵时玩紧塔罗牌嘅，其实我一路咧我都冇。走去拜咩观音啊，乜都冇。系嗰阵时，第一次结婚啦。咁我老公咧就比较迷信嘅，咁佢就带咗我去一个师傅嗰度睇时辰八字啦，去夹日子结婚啦。咁好记得嗰阵时嗰个睇相佬咧就话我同佢个唔知有啲咩唔夹啦，所以要好好相处啊。咁即系讲过呢啲嘢嘅，但我唔记得啦。咁但系嗰刻我同学撞到我，佢话我面色好差。佢话玩紧塔罗牌，佢话啲塔罗牌可以帮到我。咁嗰时我好迷茫啊，其实我系有啲抑郁嘅，但系我自己唔知啦。咁我于是就跟住我同学去玩啦。

0: 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的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的事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的网址是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1: 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4: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FM 嘅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1: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0: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弄着连丝，演戏天马传来更丝丝，求月色白昼圆。

0: 三字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次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届满，当局表示有1967户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单位总数 99.1%。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当局接下来会推进签署买卖协议，并安排特设销售计划的售楼工作，预计9月底前开始分批拣楼。本港7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10亿元，按年升 4.5%， 连续第15个月录得增长。政府发言人表示，整体零售销货价值增长维持平稳，预计未来一年串盛市，持续带动访港旅客增长，为零售业带来进一步支持。有经济学者表示，整体表现同对上一个月相若，受世界杯热潮带动，酒类产品录得明显升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习近平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

0: 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他期待明日出席峰会，与各国元首一起共商组织发展大计，推动各方凝聚共识，助力组织行稳致远。俄罗斯传媒报道，普京表示，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下，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协作是国家间关系的典范。莫斯科准备将俄中免签制度转为长期化。普京又向西藏洪灾遇难者的家属和亲友表示哀悼。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世界不能够容忍中国拥有12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呼吁20国集团成员国重新审视和中国的贸易条款，缩小全球贸易失衡。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贝森特有关言论时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中美应当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协商解决有关问题，维护好当前经贸领域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222点，跌了3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5点，跌35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59.78，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7，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9.17美元，卖出4429.91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二带气旋在香港的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的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430公里，即是北纬19度、东经112.0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晚及明早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路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12点。随住沙德尔在听日下午至到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其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听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上学上班前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的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一路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我哋同人分享耶稣基督嘅福音，让佢哋亦可以喺以后嘅日子，因着信耶稣基督嘅缘故，

0: 而欢喜快乐。请你告诉我，在生命里面还有什么的投资是比这个更大的呢？
1: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所讲授的圣经信息。人不断为自己和屋企人的未来打算和投资，当然这个是有智慧的做法，但是作为一个信徒，我们不应该拼命地去追求物质的财富。按照神的标准来讲，当我们将生命投资在有永恒价值的事物上面，才是会有真正的财富的。当我们将生命投资在其他人的生命里面，神保证我们会得着永恒的收获。今天的信息是分享怎样去为将来建立一个稳固的投资，请你留心收听。

生命之中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呢？是发现了可以医治某些疾病的药物呢？亦或是发明了可以改善人类的生活，减轻人类的痛苦的机器呢？人生之中最大的投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做的最大的投资是什么呢？我相信答案就记载在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五节。约翰福音这样记载，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若有新证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尼赛亚了，尼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生命之中最大的投资，就是将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见到他们接受耶稣作为他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或者我们会认为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比这个更大的成就，但是圣经说施洗约翰向安德烈和约翰介绍耶稣是哪个。在约翰福音一章三十六节里面，施洗约翰说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后来他们就同耶稣回家，无论耶稣在哪一度停低，他们都花时间同耶稣在一起。圣经说安德烈首先去找他的兄弟西门彼得，将他带到耶稣面前，这个就是安德烈生命里面最伟大的成就了。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见到他将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比如有一段的经文这样讲：有五千个饥饿的人，当中有一个小朋友带住五饼二鱼，就是安德烈将他带到去耶稣的面前。为什么我会说这个是人生最大的成就呢？第一个的原因是基督已经为世人死，而我们却可以促使他们得救。耶稣钉十字架的唯一目的，就是正如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里面所讲的：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里面，亦都是这样讲：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今日所拥有的一切，都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果效。生命里面最大的成就，就是能够成为一个工具，让人能够来到基督面前，使他们和基督建立一个得救的关系，因为基督是为他们而死的。我们是不是曾经投资在其他人的生命之中呢？他们永恒的命运是不是都被改变过来呢？我们可以投资在某些东西上面，但是这些东西是会消失的，是不能够持久的。唯有人的灵魂才可以永远存在。我们去触摸这些的灵魂，这个才是生命之中最大的投资。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这样做就可以使我们成为神拯救人的工具。
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的行动是有永恒的果效的。这个是生命里面最大的投资，好像安德烈去找他的兄弟西门，将他带到耶稣面前。安德烈所作的事是有永恒的果效的。他介绍他的兄弟彼得给主耶稣基督认识。彼得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他的救主，这个是一件影响到永恒的事。如果我们同人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让他们都可以寻找到耶稣基督，这样我们同他们在永恒里面都可以欢喜快乐的。请问在生命之中还有什么的投资是比这个更大呢？我们可以想一想，在我们的工作里面有什么可以同这个相比呢？我们是找不到的，因为这个才是我们生命之中最大的投资。这个是人生里面最大的成就。第三个的原因就是这个是遵守神的命令。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一节那里这么讲，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为什么安德烈首先要找他自己的兄弟呢？我认为安德烈心里面的推动力是渴望即刻要遵行神的旨意。神让他即刻想起自己的哥哥西门彼得，所以带人给主耶稣基督，让他们亦可以得到救恩。这个行动是讨天父喜悦的。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那里这么讲，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言，其实不是耽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个是神的旨意，是神所渴望见到的，亦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的目的。他叫我们能够因他得救。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那里这么讲，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使我们可以认识真理。我们将人带到耶稣面前，就是遵守了主的命令了。第四个的原因就是他能够成就大使命。我们是在这里实践教会的任务。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提及教会的任务，就是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耶稣在这里说，所以你们要去，意思就是说，当你们去的时候，要在日常生活之中不断地使人成为门徒。耶稣吩咐我们要将他介绍给其他人，然后帮助他们成长。我们细心地想一想，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是不是都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呢？亦或是我们将自己的身份当作一个的秘密？耶稣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那里这么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只要我们接受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生命之中最大的成就就是将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第五个的原因就是，这个是一件荣耀神的事。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八节那里这样讲，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尚存。当我们介绍主耶稣基督给自己的亲友的时候，我们就是荣耀神了。当他们得救之后，他们的名字就会被记录在羔羊的生命册上面，圣灵亦住在他们里面，基督的生命就可以透过他们流露出来了。还有第六个的原因就是，这个是给撒旦的一个打击。在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一节，当安德烈首先找到耶稣，就向他的兄弟西门说，我们遇见了尼赛亚了。当安德烈将西门带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撒旦受到一个重大的打击。撒旦破坏人的身体和灵魂，但是当人得救的时候，他们就从仇敌的魔掌之中被拯救出来了。他们被迁到爱子的国度，成为神的儿女、神的仆人。神恩赐他们，使他们能够同人分享自己的生命。让我分享最后一个的原因，为什么这个是人生之中一个最大的投资？因为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就是神的工具，使其他人亦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亦因此可以流露神的爱，彰显神超自然的能力，而神亦都得到多一个人去活出他的生命，同埋将福音传出去。有乜嘢成就系比呢一个更大嘅呢？当我哋将人带到神面前，神就会使用我哋，其他人因着我哋嘅缘故，亦可以喺地上活出基督嘅生命。安德烈嘅得救经验推动佢去揾佢嘅兄弟西门。喺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施洗约翰话：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施洗约翰明白关于羔羊、献祭、罪同埋代赎嘅意义，佢亦都明白耶稣基督系人类最终极嘅救赎。所以约翰喺约翰福音一章三十六节嗰度咁讲：看啊，神的羔羊。门徒跟随咗耶稣之后，耶稣喺第三十八节问佢哋话，你们要什么？他们就问耶稣，在哪里住？于是他们去到耶稣所住的地方，又相信接受耶稣就是基督，是尼赛亚，是救主，是他们的主。安德烈的第一个推动力就是他的得救经验，而第二个的推动力就是他和主的联合。在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九节那里这样说，这一天便与他同住。安德烈、约翰和耶稣同住了一日之后呢，安德烈就即刻去找彼得了。如果我们在真神的同在的里面，但是我们却是闭口不传福音的话，这个是不正常的。当我们在神的同在的里面，我们的心会感到兴奋，我们一定会同人分享的。如果我们没有同人分享，这样我们就要检讨一下，我们是不是真是委身给耶稣基督了。安德烈的第三个的推动力就是他对耶稣的身份有信心。在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一节，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尼赛亚了，尼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安德烈没有邀请西门去

另一个嘅房间先至同佢分享。当佢揾到西门嘅时候，佢只係好简单好直接嘅嚟到去讲，我哋预见到尼赛亚啦。喺42节嗰度又讲，於是领他去见耶稣。佢哋知道耶稣系边个，对佢充满信心。佢哋知道耶稣系点解嚟到呢个世界嘅。佢哋知道佢哋应该要去揾耶稣。耶稣喺马太福音20章28节嗰度咁讲，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喺马可福音1章17节，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而喺哥林多前书6章20节，保罗亦都话，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罗马书8章9节，保罗又话，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耶稣来到这个不信同埋有病的罪恶世界，当我们跟随他，我们就要将人领到他的面前。我们为基督的缘故成为得人的渔夫，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不再属于自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用宝血重价将我们买赎回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目的是要拯救人类。我们跟随他之后，我们已经不再属于自己。圣经说，如果我们拥有圣灵，我们就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所以基督是在我们里面活着的。既然耶稣基督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亦要信服他，行在圣灵之中。因为耶稣说，当我们跟随他，他就会使我们成为得人的渔夫。我们不再属于自己，因为我们是用重价买赎回来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作工，使我们流露出基督的生命。如果耶稣基督是住在我们里面的话，他一定会使用我们的身体和声音，将我们领到耶稣的面前。如果我们已经是一个得救的人，我们却是不将人领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这样耶稣就不是住在我们里面了。耶稣说，当我们跟随他的时候，他就使我们成为得人的渔夫。我们就要将人领到神的面前，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会装备我们去成就我们的任务。基督在我们里面要成就他自己所吩咐的事，神要透过我们将人领到他自己面前。以上四节的经文是教导我们将人领到耶稣面前来。我们不可以忽略圣经的话语，逃避自己的责任。如果我们的生活是不敬虔，没有分享自己的信仰的话，我们怎样去跟随耶稣呢？如果我们不分享自己的信仰，我们怎样行在圣灵之中呢？亲爱的朋友，事实上我们是不可以这样的。或者我们会稍微操控神话，我们做不到。我并不是说我们每时每刻都要传福音，我所指的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是要引导人去到基督的面前。可能我们会觉得自己只是会将人带回教会，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听到福音，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另外有些人认为只有传道人和牧师才有这个的技巧，懂得怎样同人分享神的话，将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但是我所针对的并不是方法和技巧，我所针对的是一个渴慕传福音的心。我们需要过一种传福音的生活方式。耶稣说，他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他说，来跟随我，听从我，行在我的圣灵之中，我就会使你成为得人的渔夫了。这句话是真实的。因为在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都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是有这个的责任，
将其他人领导

0: 耶稣嘅面前，我可以分享其中四段嘅经文。喺马太福音20:28嗰度咁样记载，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耶稣嚟到呢个世界，为嘅系要拯救我哋。喺马可福音1:17，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喺哥林多前书6:20，保罗话：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他话我哋唔再属于自己㗎喇。喺罗马书8:9，保罗又话：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他嘅意思系话，如果我哋有基督嘅灵，咁样我哋就系属于基督嘅。基督嘅灵会透过我哋活出耶稣嘅生命。如果呢啲经文都系真实嘅话，咁样我哋只有两个嘅选择。一个嘅选择就系我哋同人分享福音，将人带到耶稣面前。第二个选择就系我哋过一个唔信服嘅生活，作为一个信徒，唔理我哋系边一个，亦唔理我哋嘅职业系乜嘢。如果我哋日复一日嘅生活，却系对全福音嘅事情漠不关心，咁样我哋就系活喺神旨意以外啦。
1: 今日嘅信息提醒我哋，每一个信徒都有唔可以推诿嘅责任，就系将救恩去分享俾每一个人，因为基督嘅救恩能够改变我哋嘅生命。当我哋向其他人分享耶稣嘅爱，彰显佢嘅能力，这个就系生命里面最大嘅投资了。

0: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1: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2: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廉署联同警方同警委会采取联合行动，打击一个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廉署同警方一共拘捕50人，部分被捕人士有三合会背景。涉案楼宇维修项目分布在全港27个屋苑和大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接近5亿元。部分工程已开展或者完成，警委会正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卫生防护中心宣布，9月17号起展开新一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已经采购超过160万剂疫苗。政府今年透过改进采购过程，引入不同供应商，提供不同技术平台的流感疫苗，确保疫苗来源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高水平，预计开学之后传播或者会更严重，呼吁尽快接种流感疫苗。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号晚上8点在维多利亚港上空发放，烟花汇演由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统筹。当局星期三将会公布有关详情，烟花汇演的赞助机构和烟花制作公司代表将会出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3,207 点，跌3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671 点，跌39点。

0: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39， 日元 159.76，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387， 人民幣 6.72， 英鎊對美元 1.356， 歐元對美元 1.162，澳元兑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30.73 美元，卖出 4434.9 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430公里，即是北纬 19.0 度、东经 112.0 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到地形屏蔽，今晚和听朝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听日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听日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听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翻学翻工之前，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7%，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
1: 虚，
5: 女人堆。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最近有什么题材的社区讲座？有什么有食有玩的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的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1: 监社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系唔可少啦。每小时嘅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IM 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廉署聯同警方同競委會採取聯合行動，打擊一個樓宇維修貪污圍標集團。廉署同警方一共拘捕50人，部分被捕人士有三合會背景。涉案樓宇維修項目分布在全港27個屋苑和大廈，工程合約初步估計總值接近5億元，部分工程已開展或者完成，競委會正陸續聯絡涉案樓宇的持份者。衛生防護中心宣布9月17日起展開新一年度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計劃，已經採購超過160萬劑疫苗。政府今年透過改進採購過程，引入不同供應商，提供不同技術平台的流感疫苗，確保疫苗來源的可靠性和可持續性。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高水平，预计开学之后传播或者会更严重，呼吁尽快接种流感疫苗。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号晚上8点在维多利亚港上空发放，烟花汇演由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统筹。当局星期三将会公布有关详情，烟花汇演的赞助机构和烟花制作公司代表将会出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207点，跌3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1点，跌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76，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7，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0.73美元，卖出4434.9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430公里。

0: 即是北纬 19.0 度，东经 112.0 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到地形屏蔽，今晚和听朝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听日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听日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听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翻学翻工之前，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借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在三分钟你可以做到什么？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这三分钟收听我们为你预备的智慧之言、人生小品、不同的生活见证。不理出面天气怎样，你都能够从这些发人心醒的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的宁静。
4: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遇上苦楚经过重重痛，深刻上每个每个伤痕，却没人重碰。

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1: 谢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借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七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0亿元，按年上升4.5%，连续第15个月录得增长。政府发言人表示，整体零售销货价值增长维持平稳，预计未来一连串盛事持续带动访港旅客增长，为零售业带来进一步支持。有經濟學者表示，整體表現和對上一個月差不多，受到世界盃熱潮帶動，酒類產品錄得明顯升幅。廉署聯同警方和競委會採取聯合行動，打擊一個樓宇維修貪污圍標集團。廉署和警方一共拘捕50人，部分被捕人士有三合會背景。涉案楼宇维修项目分布在全港27个屋苑和大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接近5亿元。部分工程已经开展或完成，竞委会正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发生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一方截至昨日傍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尼泊尔官员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超过900名工人被困，相信部分人当时正在隧道内工作，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使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后使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营救被困人士。搜救队表示，现场堆积大量瓦砾，令到救援工作难度增加，希望尽快成功疏通隧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作出反击。特朗普向福士新闻表示，美国将会狠狠地打击伊朗，又说美军防空系统在拦截伊朗袭击时，除了一枚不会击中任何目标的导弹，其余都被拦截。美国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对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拉纳克岛发动袭击，据报最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是美国相隔大约一个月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其后作出回应，武装力量打击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243点，跌316点，标

0: 近普爾500指數報 7681 點，跌3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39， 日元 159.7，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386， 人民幣 6.72， 英磅對美元 1.355， 歐元對美元 1.162，澳元兑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32.36 美元，卖出 4433.06 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70公里，即是北纬 19.3 度、东经 112.6 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到地形屏蔽，星期二早上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星期二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在星期二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星期二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翻学翻工之前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3: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4: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系日常生活上面嘅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系有粤语同国语嘅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嘅新闻、有趣嘅文章。你仲可以下载同埋分享你喜欢嘅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嘅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俾你嘅亲戚朋友听啦。
5: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6: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5: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7: 男人类女人类，
1: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凭着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着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着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接

感谢我哋嘅父神，因为佢将亲爱嘅儿子白白嘅赐俾我哋，藉着耶稣基督，我哋得到天上各样属灵嘅福气，罪得赦免，自由释放，成为圣洁嘅人，有儿女嘅名分。所以就让我哋而家嚟到颂赞神呢份荣耀嘅恩典、奇妙嘅爱，并且要一生嘅跟随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最少维持到中午十二点。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沙德尔会是今明两日以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话，随住沙德尔今日下昼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嘅强度、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嘅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系咪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六日，在西藏日喀则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继续执行抢险救援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科学统筹救援力量，安排官兵向核心受灾区域推进，同时监察次生灾害风险。西部战区空军昨日派出无人机对灾区展开空中侦察，研判山体和堰塞湖等高风险地点的变化。武警就继续拓阔道路，清理淤泥，为物资转运、人员流动等提供通行保障。武警亦都继续协调防疫物资分派，以及派员进驻临时安置点，协助医疗救治、卫生防疫与心理辅导等。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上星期六山洪暴发，当局寻回两具遗体，仍然有最少14人下落不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声明表示，初步评估显示大约四成贯穿大峡谷国家公园的主要输水管道在山洪当中受损，公园部分区域将会继续关闭，提醒游客切勿擅自进入。当地传媒引述游客表示，当时他们正在峡谷内徒步观光，突然落暴雨，导致河流暴涨和山泥倾泻，有巨石跌落，他们爬上高处才成功躲避。亦都有游客说见到洪水水位超过四米，冲冧了桥梁。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大峡谷国家公园的雨势会持续，不排除再次导致山洪暴发，可能影响搜救进度。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举行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会议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重点讨论落实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今次会议在这三个国家上个月初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之后首次委员会会议，三国的外长、防长和军方参谋长都有出席。土耳其外长费丹会后发声明，表示三方就落实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具体步骤交换意见，着手建立协议规定的制度架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3,225 点，跌3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676 点，跌35点。

0: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79，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86， 人民币 6.72， 英镑对美元 1.355， 欧元对美元 1.162，澳元兑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30.63 美元，卖出 4431.43 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凌晨三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70公里，即是北纬 19.3 度、东经 112.6 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2%，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2: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最近喺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现在收听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0: 戒瘾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1: 戒瘾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戒瘾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戒瘾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至少维持到中午十二点。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沙德尔会在今明两日以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说，随着沙德尔在今日下午至明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应急管理部表示，受到热带气旋沙德尔的残余影响，未来三日福建省部分地区将有暴雨至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国家防总同应急管理部昨日启动针对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表示预料福建东北部和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部地区雨量可能达到250至280毫米，并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意大利和西班牙先后宣布延长对对方的边境管控15日。意大利政府宣布将原定8月31号结束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士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日。意大利内政部长皮安特多西表示，这个决定是基于专家评估作出，意大利愿意与西班牙和欧盟展开各种形式的合作，希望今次是最后一次延长有关措施。西班牙政府其后表示，将对从意大利乘搭飞机或轮船入境的旅客实施的临时边境检查措施延长至9月21号。阿根廷男子足球队队长梅西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这名39岁前锋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离开阿根廷队是个痛苦的决定，但认为现在是时候退落来，自己带着平静的心离开，同时对于自己过去一段日子和队友一起为了阿根廷实现梦寐以求的时刻感到无比自豪。梅西2022年带领阿根廷队赢得世界杯冠军，今年较早时再度带领阿根廷队踢入世界杯决赛，但是最终无法卫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186点，跌3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6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75，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54.28 美元，卖出 4454.96 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凌晨四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70公里，即是北纬19.3度、东经112.6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

0: 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塞美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凌晨三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19.3度、东经112.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出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东南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啊，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
3: 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2: 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0: 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0: 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我
1: 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接。

由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届满，当局表示有1967户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单位总数 99.1%。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当局跟住落嚟会推进签署买卖协议，并安排特设销售计划的售楼工作，预计9月底前开始分批拣楼。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六日，是西藏日喀则市解放军同武警部队继续执行抢险救援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科学统筹救援力量安排官兵向核心受灾区域推进，同时监察次生灾害风险。西部战区空军昨日派出无人机对灾区展开空中侦察，研判山体和堰塞湖等高风险地点的变化。而在尼泊尔一方，截至昨日傍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尼泊尔官员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超过900名工人被困，相信部分人当时正在隧道内工作，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使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后使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营救被困人士。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作出反击。特朗普向福士新闻表示，美国将会狠狠地打击伊朗，又说美军防空系统在拦截伊朗袭击时，除了一枚不会击中任何目标的导弹，其余都被拦截。美国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对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拉纳克岛发动袭击，据报最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是美国相隔大约一个月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其后作出回应，武装力量打击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185点，跌3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6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75，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7.98美元，卖出4448.78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60公里，即是北纬19.3度、东经112.8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到地形屏蔽，今朝早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在今日下午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返学返工之前，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

0: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啊，三五知己喺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1: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喺奉献里面支持我哋，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届满，当局表示有1967户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单位总数 99.1%。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当局跟住落嚟会推进签署买卖协议，并安排特设销售计划的售楼工作，预计9月底前开始。

0: 已分批揀樓。中國同尼泊爾邊境的嚴重泥石流發生第六日，是西藏日喀則市解放軍和武警部隊繼續執行搶險救援工作，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西部戰區吉隆方向指揮所科學統籌救援力量安排官兵向核心受災區域推進，同時監察次生災害風險。西部戰區空軍昨日派出無人機對災區展開空中偵察，研判山體和演濕湖等高風險地點的變化。而在尼泊爾一方，截至昨日傍晚證實超過930人遇難，仍然有3900多人失蹤。尼泊爾官員估計受災地區11個水力發電廠內一共有超過900名工人被困，相信部分人當時正在隧道內工作，暫時未知他們的情況。軍方搜救隊使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後使用大型機械清除積水和淤泥，營救被困人士。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將會對伊朗襲擊美國駐約旦基地作出反擊。特朗普向霍士新聞表示，美國將會狠狠地打擊伊朗，又說美軍防空系統在攔截伊朗襲擊時，除了一枚不會擊中任何目標的導彈，其餘都被攔截。美國在當地時間星期日晚對伊朗位於霍爾木茲海峽附近的拉納克島發動襲擊，據報最少兩人死亡，多人受傷，是美國相隔大約一個月再次對伊朗發起軍事行動。伊朗其後作出回應，武裝力量打擊約旦境內的美軍目標，並擊落一架美軍 MQ-9 無人機。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 53,185 點，跌37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686 點，跌2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39， 日元 159.75，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386， 人民幣 6.72， 英鎊對美元 1.355，歐元對美元 1.162， 澳元對美元 0.71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2。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447.98 美元，賣出 4,448.78 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60公里，即是北纬 19.3 度、东经 112.8 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到地形屏蔽，今朝早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在今日下午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返学返工之前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2: 今天是女人的天地。
4: 今天是我和 Debra 在这里堆下我们的女人堆。我呢就很怕一种人呢，就是包拗颈，
5: 都是不是同
4: 你，是啊，反对你的，
5: 又不是喎，成日都加啲句嘢，
4: 佢唔会赞成你嘅，佢一定有啲嘢即系带翻转头俾你。
5: 其实你唔需要逢嘢都反对，
4: 系，
5: 其实你又唔需要话系啦系啊，即系又要附和唔使，但系你可以将你自己意见讲出嚟，啊，即系咁你话，诶，我又听到一个咁样嘅古仔，听一个咁样嘅讲法，咁就好好多。
4: 系啊。因为其实你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咯，但是对方的意见不一定错嘛，是吧，即是如果你是反对的时候呢，就好像说人家的意见是绝对错的意思，
5: 是啦，即是要推翻别人，啊，就要那个对方呢同意你的讲法。
4: 咁我觉得有时做人嘅嘢，除咗一啲大是大非嘅原则啦，係咪，即係我哋都当然好多道德上啊，好多普世价值上面呢係的确有是同非嘅。咁但係除咗啲大原则之外呢，其实日常生活对事物对人嘅好多睇法呢，我成日觉得冇绝对。
5: 冇绝对，完全冇。同埋呢，就算你话有大是大非嘅嘢呢，嗰个人你觉得係非呢，佢觉得係是嘅，你觉得係白，佢觉得黑。所以我觉得呢，喺大是大非上面呢，我是会作为一个反对的声音，我会讲咗出嚟之后，我唔会同你拗，我或者亦都甚至唔会同你讨论。
4: 冇错，
5: 我讲咗我嘅原则出嚟咧，我唔会做，系因为点解点解点解点解，咁我亦都冇咁嘅必要要你跟我嘛，因为你觉得我嘅系非，我啊觉得你嘅系非咁。咁大家係冇得傾嘅。
4: 係啊，你講得好啱啊！即係譬如呢個就係，原則同結果嚇 ，means 同 ends。譬如話簡單啲，我哋做生意啦，係咪？即係話如果我要我哋嗰個目標係攞依份合約咁樣樣，咁攞合約做生意好正常啫，係咪？咁冇話錯噶。咁但係如果我攞依份合約用嘅手段係行賄嘅，賄賂嘅，或者咧係再偏滿一啲嘅方法嘅。咁就算攞合約呢件事係啱，可能我嘅員工或者我嘅生意嘅伙伴呢，都會覺得有違佢哋嘅原則，就唔同我合作喎。咁所以你講得啱呢，就係話有時講原則係好緊要，咁而最後嗰個結果就算係一啲應該出現嘅結果，但如果係有違原則嘅時候呢，即係我哋就都唔會去附和咁。
5: 同埋道不同不相為謀，啊，我講完咗出嚟，咁當然我好希望你都變成我咁樣啊。但係睇情形咧，都幾難說服一個人會變咗你。
4: 係
5: 咁，但係我講完咗之後咧，慢慢都覺得你冇乜改變，同我咧就是，一個黑一個白。咁我覺得我慢慢我就唔會同你一齊共事㗎啦，
4: 嚇。
5: 就算我成日都覺得一個老闆同一班員工都係，甚至而家我哋有機電台錄音都好，即大家有一啲人呢，譬如話大家一齊錄音，你慢慢發覺佢嘅睇法同你好唔相同，咁我唔使說服一個人。當然有啲人我覺得佢有潛質嘅，我都會即出幾多口水嚟到說服佢睇法會一樣。咁但係當你大家發覺唔啱嘅時候，唔啱 key 嘅時候，咁就係，就要走噶啦，即系冇办法噶，唔需要去说服到一个人系咁样。不过我成日觉得咧，喺一个政府里边一定要有反对党。
4: 哦，系啊，我赞成到极啊！
5: 呢个反对嘅声音系好紧要，
4: 要嚟平衡嗰个政
5: 府。就算我未必嗰个反对党可能好乞人憎啊，即系佢个举动可能我哋未必同意。但系如果冇个反对党咧，真系有啲人自把自为到不得了。
4: 系啊，
5: 你系永远冇一个人系将个真相会出足嚟，同埋嗰个譬如话你执政党都好咧，佢会好小心，即系唔需要希望有啲嘢行差踏错，令到嗰个反对党能够系发现。所以一党专制嘅地方咧，系唔系几好
4: 嘅。系啊，我绝对赞成，系非常同意，因为咧其实我觉得有反

0: 佢嘅声音咧系重要嘅，就算我哋做人日常生活都系嘅。我觉得或者我唔好讲到反对声音咁严重啦，即系可能一啲唔同嘅意见啦，唔同嘅睇法啦，系重要嘅。因为其实我哋每个人嗰个视野都系有限嘅啫嘛，即系就算我睇嘢睇到几阔都好，我都唔可以包揽晒所有人嗰、那个睇到嘅嘢嘅。咁有時好得意嘅，就算我最近有一個實際嘅例子咧，就係、是、我哋公司轉身卡片嘅設計咁。咁有時有啲嘢咧，就係話你俾唔同，譬如個新設計出咗嚟啦，你俾唔同嘅人睇咧，佢講到啲唔同嘅意見出嚟嘅喎。只係張卡片咁小事嚇，你發覺原來唔同嘅人佢會睇到唔同嘅嘢，幾奇妙啊！如果我唔俾啲人睇下。即系我系个设计师咁先算啦吓，我设计完出嚟我就自我满足，即系自我欣赏啊，即系，真系 perfect 啦咁。咁或者俾人睇嘅时候，人哋一提出一啲嘅意见，我又即刻双晒讲咁啊，譬如你都唔识嘢，咁我觉得其实我系我系损失咗啱啦，因为我损失咗咧就系我唔识得从当中去学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睇一件事咯。
1: 同埋嗰個人，即係譬如嗰個人有啲反對聲音出嚟嘅時候咧，你就要即刻要檢討下你自己嗰、那個嗰、那個
0: 點解人哋反對
1: 會咁樣？咁當然有啲人係逢嘢必反嗰啲咧，你又唔使理佢咁多，久唔久都要戴眼鏡
0: 嘅，係
1: 知道嘅。尤其是咧，我自己覺得係你一個老職員，或者你一個好朋友。佢嗰個反對嘅聲音咧，通常佢真係忍無可忍，係你錯得好緊要咧。嗰班好朋友或一个老员工咧，佢真系忍唔住咧，佢就会话俾你听。即系有啲逢以前都唔系几反对，突然间佢第一次有反对嘅时候咧，
0: 你就要好好地听。
1: 我特别好醒定噶，即系我知道话，哇，佢平时都好附和我所讲，佢今次佢都走嚟，好惊青咁就同我讲话，我想将一啲意见话你听，你就真系要
0: 系打醒十二分
1: 精神，话你真系要检讨过你自己想要。实施或者想做嗰样嘢，
0: 系
1: 老公老婆咧，
0: 老公你老公婆啊，
1: 你系有你敢唔敢有反对？我估你系，
0: 梗系咁啦，
1: 咁啊，即系我
0: 有时我惊我反对得太多，要禁住下自己。
1: 其实有时我哋女人好衰噶，嗱，我唔系反对你啊，不过我提下你意见系，
0: 唔系我唔系咁讲嘅，你唔一定要听。
1: 不过
0: 我有咁嘅睇法，
1: 高招
0: 主权喺你度。
1: 但如果佢真系唔接受你嘅意见咧，
0: 嗱，睇下咩啦？
1: 你会黑起个面啊？
0: 如果嗰样有时都会噶。如果嗰样嘢影响到我嘅，唔黑都唔得啦，会影响我、啊。但如果只系影响佢自己嘅，咁我就觉得嗱，我做咗。盡咗我做老婆嘅責任啦，講咗俾你聽㗎啦，咁你唔聽，最後咩結果你自己負責啦咁囉。
1: 你唔怕一樣嘢，即係我自己，我有一排我係好驚，即係冇乜自信，即係有一段時間
0: 你都有冇自信嘅時候。
1: 有入嗱，我係有一排，譬如話我見到我老公做啲嘢係好唔係幾啱嘅咁我會提出反對嘅聲音，咁你知道你初初有時提出反對嘅聲音一定唔高興噶嘛，因為你一定要督到佢一樣短處先至係有反對噶嘛。咁通常就係、是、我就好驚咧，就係佢身邊啲人個個都係附和佢，即係變咗咧，你會喺佢周圍嘅嘢咧嘅時候咧，你係一個好恨憎嘅人。
0: 我明白你讲乜嘢
1: 啊！即系我会窒咗一窒噶，
0: 系，
1: 尤其是当你身边你爱嘅人啊，你爱嘅人或者你嘅仔女又好，或者你嘅老公又好，或者你嘅太太又好，甚至系即系譬如话，总之你爱嘅一个人啦，咁佢有啲，尤其是佢系嗰个位置越嚟越高，佢已经可以系即系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你会发觉真正爱佢嗰啲人咧。有一啲系佢朋友嚟讲咧，就已经唔敢埋身啦。因为你太过风头甚劲啊，嗰阵时候只剩低一个人咧，就系、是、老婆，系永远都唔会放弃你。尤其是你变到好劲嘅时候，你真系好想讲。好啦，你鼓起勇气讲嘅时候，佢会真系好，你会好惊佢，好讨厌你，因为佢身边已经有一班擦鞋 孩仔系婆喺侧边啊。
0: 嗯，我会加一句咯，如果系啲情形，我会同佢讲

0: 我都试过咁讲，其他人系唔会同你咁样讲嘢嘅，
1: 系加啲，
0: 只有你老婆先至敢咁样同你讲嘢，或先至会咁样同你讲嘢咯。咁当然，即系或者有时低低地挂一铺添咯，即系可能我唔识讲，你唔开心，听即系你听落你唔开心。但是即是我是出于好意先咁讲嘅咁。
1: 另外一种呢是我又自己觉得好驚嘅。是你一个好朋友甚至是你丈夫或者你一个同事好好。佢是受咗另一个人好似落咗迷魂汤咁样。佢会同佢夹粉做生意。或者话呢个是必赚嘅。哇，我
0: 担心死咯。
1: 好辛苦啊。
0: 好担心、
1: 啊。同埋你会见到落迷惑佢魂嗰班人。是成为了一个很大的围墙在旁边、你那些好朋友冚唪埋不到身的冚唪埋不到身的。
0: 同埋如果你的丈夫是即是好好强即是那个意志好强的时候呢，他不是很易听太太意见的，我觉得。
1: 因为他会觉得就算你做事几叻都好呢、尤其是如果你做事 你没出你都不及我、因为你只不过是一个女人。
0: 是
1: 啊。再加上在他旁边那班插鞋那班人。
0: 是好惨，我都想象
1: 到。我好怕。
0: 好像我老公身根冇呢班人。
1: 除了老公之外，好朋友都是的。你会发觉你一个好朋友认识了一班不好的人。咁你会发觉嗰班唔好嘅朋友呢係团团围住佢，甚至你打电话俾佢约佢出嚟嘅时候呢，佢嗰班咁嘅坏朋友会跟埋佢出嚟㗎喎，即係佢好似好驚你督破咗佢哋而家进行緊嗰个勾当呀。我成日用呢个情形勾当嚟讲，咁我对呢班朋友我通常都会同佢哋讲一样嘢，我话嗱，我最后一次提你，我自己觉得呢，你身边嗰啲人呢唔系几，我自己觉得有少少唔妥，咁、但系佢一定话翻俾个人听，你预备损失咗呢个朋友啦。然后跟住我就话咧，我系你嘅好朋友，你有任何嘅需要，唔好怕翻嚟揾我，因为我当咗佢会衰噶啦，即系佢会衰咁噶啦。咁但系我就俾佢一个样嘢，就话你点样都好咧，你翻嚟揾我，我仍然系你好朋友。
0: 你俾佢一个保证。
1: 同埋咧，佢翻嚟揾你嘅时候咧，我自己觉得好紧要，就系话你千祈唔好话我早就警告
0: 你，
1: 或者我早就话你听
0: 呢句唔好讲啊！
1: 我有几个朋友系嫁咗一个系我哋大家认为系唔好嘅男人，卒之真系俾我哋睇中，即系唔系几开心咁样结尾。但系我觉得我嗰阵时当时同佢讲嗰番说话好有用，好有用。佢翻翻嚟，你咪照顾翻佢，
0: 系啊，
1: 呵翻佢，锡翻佢，但系就千祈一句都唔好讲话，早就警告过你咧，系咪一正衰人嚟噶？嗰、那个
0: 咩讲都无谓啦，都发生咗咯，应该向前望咯。
1: 我成日觉得反对嘅时候咧，系你要你话俾佢听，就系话你唔听我个反对嘅声音唔紧要，但系当你觉得我讲嘅声音系啱嘅时候咧、你就要翻翻嚟。咁同埋另外仲有一样嘢，就係你反对你发觉你反对错呢，
0: 哦，
1: 会㗎喎、尤其是我呢啲性格咁强嘅人会㗎喎、我会承认，
0: 即自己都会跌咗眼镜，
1: 係呀，我会承认㗎、我话哎呀对唔住呀，我嗰时反对错咗，我估唔到即竟然係好嘅。
0: 其实讲反对错呢，我諗好多父母呢都行过一错的一步咯。我见有些父母呢是对于仔女譬如说揀读什么科啊大学啊或者他想做些什么呢，一开始已经很多反对声音，即是完全没有空间。
1: 他揀什么呢，他其实实反实是啊，逢揀必反对。
0: 是啊，即是譬如说他们心目中已经就是那些乜师乜师乜师，你是医生，你是律师，你是什么大商家这样。就是前途最好的，咁所以你就睇住呢一个职业，你就要读呢啲科目咁。咁所以有时去到啲仔女去揀呢啲佢人生未来一啲计划嘅时候呢，啲父母就即係太过出面去反对。但我真係见到好多细路仔呢，真係有，因为中国人又好孝顺嘅，都好顾父母感受嘅，就因住父母嘅反对呢，就好勉强读咗父母想去读嘅科目囉。
1: 但唔开心。
0: 唔开心。
1: 你见佢嘅时候成个青年期系唔开心。
0: 所以甚至真系讲到出口嘅，同因为有一个系我个仔个同学咁，佢讲到同我个仔讲到出口，就系话爸爸要我读我咪读囉，读完满足咗佢我咪做返第啲嘢囉咁。

0: 所以做一个反对党呢，都要做一个是经过自己深思熟虑想清楚你的反对声音是不是有根据。
1: 嗯，
0: 没错。
2: 感谢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4: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5: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4: 系啊，咁点上网啊？
5: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喇。

K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

0: 灵，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加油！
2: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1: 加油！加油
3: ！Ava 为你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加油！
2: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3: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耕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5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届满，当局表示有1967户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单位总数 99.1%。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当局跟住落嚟会推进签署买卖协议，并安排特设销售计划的售楼工作，预计9月底前开始分批拣楼。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六日，在西藏日喀则市，解放军同武警部队继续执行抢险救援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科学统筹救援力量，安排官兵向核心受灾区域推进，同时监察次生灾害风险。西部战区空军昨日派出无人机对灾区展开空中侦察，研判山体同堰塞湖等高风险地点的变化。